0: It's time to rediscover Ka'anapali Resort on Maui. Goodbye stress and work. Hello, paradise and fun. Restaurants, hotels, golf, spas, hiking, shopping, activities of all kinds, or just lounging on the beach and listening to the waves. Visit KaanapaliResort.com, KaanapaliResort.com. Ka'anapali Resort on the west side of Maui.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Over 40 million people on the Northeast Coast are feeling the impact of a major storm. Coastal areas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are under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a powerful nor'easter lashes the Northeast.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chul.
3: In New York City, even the projected rain totals have gone up slightly. We're now expecting 3 to 6 inches of rain there. But our biggest concern is coastal flooding.
2: She added, don't take this storm lightly.
3: We expect this weather pattern to continue and even intensify over the next day. Winds may continue to reach up to 60 miles per hour at the height of the storm.
2: Hundreds of flights have been canceled and flooded roads make driving treacherous. President Trump is rejecting an Iranian proposal to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Trump told reporters on the White House lawn toda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here they open the strait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re losing so badl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irst reported that Trump had rejected Iran's offer to revive a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had said Friday that the choice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announced Friday that 55 new measles cases had been reported in the state. Officials said that 890 measles cases had been confirmed across 39 counties in the state so far for the year. The outbreak has resulted in 173 hospitalizations. Less than 1% of cases have occurred in people vaccinated against measles. College football this afternoon and already a couple of upsets. The 21st-ranked Florida Gators defeated 4th-ranked Ole Miss 52-28. The other upset saw Wake Forest beat 16th-ranked Louisville 30-27. Elsewhere, it was number 1-ranked Texas just getting past 14th-ranked Tennessee 20-17. In a Big Ten matchup, number 7 Ohio State 4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4: This is Martha Norwalk. Every Sunday morning, beginning at 9 a.m., thanks in part to the Ananda Institute of Living Yoga, we cover the world of animals. This week, September 27th, it's an encore presentation of Animal World. Join us to hear our last great show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Explorer and best-selling author Helen Thayer. Find out what she's doing at 88 years old and what she's planning for her 90th birthday. Martha Norwalk's Animal World, Sunday morning, 9 a.m. to noon,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AM 1150.
5: Get the fuel your road trips need by listening to American Road Trip Talk every Friday from 1 to 1:30 p.m. on KKNW. As an extension of American Road Magazine, this half-hour program brings you adventure-filled interviews from the people behind the places featured in the magazine that make this nation so unique. Pack your suitcase, grab your car keys, tune in to American Road Trip Talk, and receive the road trip planning information you need to confidently explor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穿越地平线 目光聚焦中国江苏 及时报道文化动态 流动风景 真实人生 中国江苏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 特别制作 这里 是江苏。
11: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道您第一次听到伊恩之旅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听到之旅两个字，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旅行研学。但其实在南京啊，这家被名字耽误了很多年的机构呢，已经扎扎实实地做了17年英语教育。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对话的主人公是在南京生活扎根了近20年的台胞 Ian 陈元景。从跨越海峡来到南京打拼，到深耕本地英语教育行业多年，他的办学理念一直都很特别，不追逐应试刷题，不主打考级提分，始终坚持让孩子敢开口会应用，用真实的语言能力看见更大的世界。深耕行业十几年，他经历过创业初期的摸索，行业变化带来的困境，也在这座城市里收获了事业的发展和成长，找到了目标和归属感。为什么坚持做所谓反主流的英语口语教育？台青在大陆创业真实的感受和思考是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听听陈元景最真实的分享。
10: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12: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10: 这里是江苏。
13: 叶你好。
9: 江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伊恩。
13: 叶，您创办伊恩之旅到现在确切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9: 是这样，我是2008来到南京的，然后在两年多之后，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才是开始自己创办我的伊恩之旅。对，但是当初其实不叫伊恩之旅了，那后来呢，因为我的名字叫伊恩嘛，伊恩，所以说就想到那就用伊恩这两个字来做我们公司的品牌。
13: 之旅是知识的知，旅行的旅。
9: 是的，对。
13: 从一开始的时候，您的机构大概有多少个老师，多少学生？
9: 其实呢，一开始，包括是我有三个台湾的伙伴，台湾老师，然后呢，还有另外找了大概5-6个本地的老师，大概这么多开始的吧。这个想法就来南京做英语培训是我的想法，那我邀请我之前台湾的同事，一起过来创业，但是呢，一年之后各种原因吧。那他们都离开了，都回去台湾了。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当初想象的这么简单。嗯，这个路上呢，其实我们第一年江琪你猜看我们招了多少学生？第一年
13: 100多？
9: 没有，整年我们就招了大概20几个学生。
13: 整年20几个。
9: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做老师嘛，所以对于所谓的商业的东西啦，所以市场营销其实都是一个还是比较陌生的领域，不会做。而且在台湾，我们对于教育的这种做法跟本地的做法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比如说我今天一旦是做出口碑了之后，就不用太去做过多的营销，人家会帮你再去做一些口碑介绍。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地方的教育其实是非常的商业化，就是当你不懂做营销，不懂商业的话呢，其实很难生存的。那时候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招了20几个学生，而且一开始嘛，毕竟用一些什么折扣低价来吸引别人，所以其实一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当初投的钱基本上已经烧了，也快没了，就一年的时间就快烧完了。然后这几个台湾伙伴有些是水土不服的，就看不到希望，就不想干了。那有些是不行，还家里面要么回去找老公的，说南京找不到，所以反正各种原因就回去了吧。对，就是我后来是没办法，他们走了之后，但我又不想结束，所以我就继续下去。
13: 所以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9: 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对。
13: 现在咱们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
9: 现在有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有奥体跟仙林两个点嘛，大概有二十位左右。对，学生的话可能加起来大概300个学生吧。
13: 您的学生他们的年龄段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分布？
9: 从最小的3岁
14: 就大概托班马上要上去幼儿园这个年龄，一直到最大的可能到高中也都有，但主要分布在小学阶段是最多，然后再来是幼儿园也有，再来是初中。
13: 我们知道南京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英语教育机构其实蛮多的，
14: 非常多。
13: 能够立足这么多年，一定是有自己的特色，
14: 是的，
13: 自己独有的那一套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教育机构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最坚持的理念和定位是什么？
14: 其实我们的定位很清晰，但是呢，它其实是跟整个市场的主要的需求是违背的。我们大陆英语教育这一块还是以比较应试的方式为导向，所以说大部分人他可能会去选择优先是把这个学校成绩这一块去顾好的，对。但是呢，因为可能跟我自身的关系，就我成长的经历跟我在台湾从事教学最初的这开始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接触的这种文化还有我的环境，让我对于英语是变得是会去用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去学的一个知识或者是学科。然后我在台湾开始接触英语教学的时候，也是美国的一个机构叫 EOS，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语言培训机构，那时候接受的培训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所以说我对于语言的这种意识吧，就对我自己来讲它就是一个交流的工具但是来到南京之后呢，我还是用这样的方法去传授我的课程啊，但其实为什么走得这么辛苦，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很小大部分呢还是就早期上新概念，现在来讲大家就想要考剑桥考级，就是奔着这种考试为主的。说能够到现在坦白讲也就两个字，就是坚持，就是只要你还没死就坚持。就是当然很多时候在就对于别人的创业过程来讲是一个从零到一的开始嘛，对于我的这个创业过程是零到负一到负二到负三
13: 先往下掉，
14: 对，然后再慢慢的再往上爬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7年左右了，这17年其实在整个南京的市场上面很少有这么久的品牌了，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其实前面的几年真的就是在摸索，对。所以说回到刚才讲的 EN 之旅，为什么叫 EN 之旅呢？其实就是我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意义吧。我们希望孩子他的语言能力是让他能够去探索世界，去感知世界的一个旅程，那这样的一个旅程呢才会真的是丰富他们每一个人生。
13: 您这样一位已经从事了这么多年教育行业的资深的老师，我很想知道您最初是怎么会踏上教师这样的一条路是什么时候开始当老师的？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吗？
14: 其实很好玩啊，就是人生的命运啊，就是其实好像是早就被写好了。即使你不想去往那个地方发展，
13: 命运推着你往前走，
14: 老天会把你带回到这个路上去的。所以其实最早我做老师呢，其实很单纯，我就是在高中以前有段时间在美国，所以我的英文能力比较好啊。那回到台湾读大学，那我想说那我要赚钱嘛，以前必须都是靠自己嘛，家里面给的观念你要大学了你想要零花钱自己赚那就是靠什么去机构里面去打工嘛，去做兼职去做老师。所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太多想法，就唯一的这种我能够想到我自身的优势再结合到比较容易赚钱的一个行业，那就是做老师所以从大学里面我就踏入到这个行业里面了但是我想不想做老师？我不想。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赚钱，对，赚了钱之后呢，我想干嘛呢？我想再去读书，想再出国读书。当我这个盘算了一下，出国读书这个费用有点大，可能我还没就业，我就要背负了一笔贷款后来算一算，那不行，那我还是再多存一点钱吧。所以说我毕了业之后呢，我就留下来继续就业。但是当时找了一圈这种各个行业，因为我那时候我不想当老师的，年轻的20几岁的这个小伙，坦白讲会觉得，教小孩不够体面，就想要穿个这个西装笔挺的，在这个忠孝东路的办公大楼里面，就是多体面，对吧？所以那时候是不想的，所以的确我也尝试了，投了很多的简历，各种金融行业啦，甚至也这个。也自己不知道怎么想，我甚至也去，因为我喜欢运动，我也去投过了这个运动主播， 啊，就刚才江晴你说我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还不错是吧，但是坦白讲我在二十几岁之前我是不会讲话的，我真的是不会讲话的，我讲话是没有逻辑性，或者说甚至谈不上逻辑性吧，我连去面对面的跟别人开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13: 您原来是不善表达的人吗？
14: 表达跟我扯不上任何关系，我是连开口讲话都很难的。就在我
13: 现在这样侃侃而谈，是因为这么多年职业训练，
14: 所以我就讲得很好玩。就为什么我现在教孩子去做公众演说做辩论，就是可能因为我在小时候在这一块的一个缺失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让我也知道去表达它是多重要的。因为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不断的碰壁，我投了无数的简历，面了无数的事，没有一家要我，就因为我没办法去跟人家正常沟通交流。对，甚至是有这个我刚才讲这个主播，他很明白跟我们讲说这个岗业这个岗位他需要你的口条非常好的，但是这一块你是非常差的。对，所以说就是无数的碰壁之后想说算了吧，我唯一可能相对熟悉的还是教学，我就再回到那个岗位，就原本的公司去又做了教学，然后那么一做又做了大概五六年下来，一直到了大概三十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来到南京发展。对，但是在之前我对南京是一无所知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契机是我毫不犹豫我要来，为什么呢？我不想再做老师了我已经又干了这么前后加起来十年的老师了，对吧？我想终于有机会了，对吧？然后就来到南京。我来南京做什么呢？前面两三年是在帮几个台湾老板在南京的一个项目去规划他们的一个商场的教育楼层，那其中的有两层想要作为教育文化行业，那正好呢就是我一直在做教育的嘛，那时候家里面跟这个股东那么认识，所以说就问有没有兴趣来发展，我二话不说来，我连南京长什么样也不知道，然后薪资开多少给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要来。
13: 这样也敢？
14: 对，我就要来。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机会，我是比较喜欢去抓机会的一个人吧。对，来了之后呢的确对整个南京也都熟悉，之后大概两年多三年之后我就开始自我创业自我的品牌了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我的想法也很单纯，我不要做老师，我不要自己教，我只是想要来去做一个事业，像这个投资因为其他行业我不懂嘛，而且那时候很深的感觉，哇，这边大家都在围着小孩转，对于家庭来讲投入最多的就是教育，
13: 市场也很好，
14: 市场非常大，人又这么多，所以这个我说这个行业准确是对的。然后我再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就很有信心了，我就跟我几个朋友讲，你看我们的这个教育背景，我们的教学经验，我们的发音，我们的理念这么棒，我们来这边一定能够闯出一片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事业。对，但是没想到一开始跟想象的这个叫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
13: 很骨感
14: 很骨感。对，开始了之后呢就刚才我讲的招不到学生，一切都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后来就他们就离开了，就我自己在慢慢撑下来。
13: 我知道您在课堂上非常的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表达哈，平时除了让他们去读一些英语的教材，然后和您进行口语的对话之外，您在课堂上会给他们增加一些什么独特的内容吗？形式？
14: 我觉得教学行业跟其他的行业比较起来，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行业，尤其现在这整个社会是快速迭代的，从以前可能是十年一个改变，然后到前面五年，现在其实一年甚至是每个月其实都已经在改变了。
13: 对，
14: 但是这么多行业里面，教育行业我觉得是唯一一个是它还是时间越长越吃香的一个行业。
13: 对，
14: 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一个教育，它不光只是教学方法，或者是你这些所谓的书本上面知识去做一个搬运工搬给孩子的，真正好的教育其实是一个人结合他的人生的经历，然后呢再把所有的东西去融合在一块，呈现在一个课堂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的课堂我是觉得不像是在上课当然这点我相信可能也是吸引到很多的孩子跟家长来的原因，因为我的课堂有时候像一个 talk show 一个脱口秀一样的就是呢你把你的这种知识点抛出来之后呢，很多的时候然后开始变成很开放性的讨论的同时呢，我又会结合到我可能过去的一些经验，不管是英语的这种教学或者是我在人生的经验，孩子就会很感兴趣。所以如果 江晴，你看到我们学校的或者我们的孩子呢，他的课堂跟那种传统的就是在下面坐着听老师说，然后不断做笔记，就我们的课堂呈现出来是很活跃的，孩子不断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种课堂的氛围啊，也就决定了孩子他在语言方面的认知还有他的发展。对，所以说你说如果特殊性的话呢，当然基本功我觉得还是要有的，作为一个老师的基本功要有，但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课堂的方式就是一种很活的方式，真的是去用语言而不是去学语言。
13: 会鼓励孩子们做很多的演讲，
14: 对，
13: 甚至是辩论，鼓励他们不断地去应用这个语言。
14: 对，当然像我们课堂里面呢，这种交流是一个最基本的嘛，互相讨论，我们今天上完一个课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讨论，讨论的时候当然每个孩子他要去试着去表达他自己的观点，那表达观点当然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随性的或者比较非正式的去反正想讲什么讲什么，但是他首先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他不怕去讲之后，那我们可以再开始去上一些所谓的更学术性的东西了，就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让你听起来是更高大上或者更有逻辑性或者更好的一些词汇啊，那个就是去教你怎么样去做公众演说。对，那再来呢是什么呢，今天我如果是演说的也有一定能力了之后，那我甚至可以开始去做辩论啊，辩论的话就是不光只是你单方面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了，那同时是你要去跟别人去怎么交流应对交战，那他有更多的一些技巧可以学了。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呢，就是做一个老师我感觉我自己都不断的在学习，你会发觉其实那语言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可能是口头表达或者写作嘛，它是有非常大的艺术的，就是一个人会不会讲话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程度上会决定他的一个发展或者说他的格局，因为当你会讲话的时候代表你的思维层面或者说你的思维的开阔性，你的反应可能会跟大部分人会不太一样，那当你的思维的开阔性或者格局不一样的时候代表你可能获得的机会资源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真的是太大了。如果只是还是回到那种传统的课堂去，就像江琪刚才讲的去抠语法，那个确实真的是很抹灭了语言它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13: 那您的课堂上不讲单词和语法吗？
14: 全英文讲，我也讲单词啊，那语法当然我也讲，因为语言它本身就有语法，但是呢我不会用这种死板的方式去讲语法。对，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其实中文也有语法对吧，但我们从来不会去把语法抠出来讲对吧，但多就是什么你去习惯去用，那甚至是很多的语法你要去懂哦，为什么他会这么用，你会发觉、哎、其实还语法还蛮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么枯燥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传统教学是就是用枯燥的方式不去跟你讲背后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就不懂语言它为什么好玩了。
13: 可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两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那这样的话您个人的能力和您个人的整个的教学理念就会打上强烈的 EN 的标签，尤其我们叫 EN 之旅，
14: 是
13: 这样会不会造成说学生们都是冲着您来的，而对于其他任课的老师相对就没那么感兴趣。
14: 的确，你看为什么回到刚才一开始讲 EN 之旅，从10到现在2026年17年了，17年在我这个路上好多的公司在3-4年的时间一下就可以做到甚至是千人校也有的。对，那我们十几年只做到像300人的规模，就是因为瓶颈。这个瓶颈来自哪边？人，就是这个所谓的授课者，还有另外一个是能接受这样授课方式的孩子，他本身已经筛选掉了很大的人群了。对，那这个老师本身他的语言的能力还有他的积淀或者说他的这种开放性等等的其实不容易找，坦白讲不容易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展的不快啊，甚至可以说发展很慢的原因。然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确也是冲着或者家长是冲着我过来的，
13: 对，
14: 但对我来讲说我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瓶颈而去改变，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的教育它就是需要时间的，不管是对于老师来说也好或者说对于孩子也好它需要时间的。但当然我也希望我们 慢慢的从这个艺人的这种团队慢慢的变成是一帮人的团队，然后艺人之旅的文化，我们的教学方式可以影响到更多的老师。可能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对，
13: 您最多的时候一周要上多少课？
14: 哇，最多的时候一周我们可以这么说，18个班，我大概最多18个班、嗯、因为每个班有时候可能是2个课，所以说大概30几节课、嗯、啊，还不包含是我要处理几个就是这个校区，因为以前我还在江北开过嘛，几个校区跑，然后各种管理的事务等等的。对，
13: 您觉得花了多长的时间才慢慢的开始克服掉不是只认你一个人，而是开始认同您整个的教学理念，然后能够接受所有的老师？
14: 嗯，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些家长他就是来就是我就要上辩论课了，没办法、嗯、因为我做的那么长了，
13: 是
14: 我的老一批的学生现在都大学生，大学毕业了，
13: 嗯，
14: 然后呢他们会再介绍家里面亲戚。很好玩，甚至是有介绍下一代。那像这一部分人他当然觉得就是一眼
13: 就还是想找您。
14: 对，在南京做那么长时间了、
13: 嗯、
14: 但是在可能在18年之后吧、嗯，因为我们的市场的定位就我们教授的这种课程理念也不太一样啊、有些呢他是并不是冲着我的人的，他是只是觉得说、哎、我们这个课程是他想找的，所以说他也开始会接受我们其他老师、
13: 嗯、
14: 而且他们来试了之后，我们的老师的确他们的语言的水平或者整体的素质、嗯、涵养背景等等的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也、嗯、现在来讲当然不光我在上课，我们很多老师他们有自己一部分的粉丝都有的、
13: 嗯、
14: 对，
13: 那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您的课堂上如果不重点讲单词讲语法，更加的强调口语和交流、嗯、这一点能来的家长首先他应该已经是能接受的，
14: 对，
13: 但是这也就代表他已经前期做了一个筛选。
14: 是的，
13: 那您在市场上应该是竞争不过其他以提高分数为标准的这些机构的、因为大家走的方向就不一样。
14: 对，
13: 那您有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这条路线，或者说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去做一些妥协吗？
14: 嗯，想，坦白讲肯定有想过了、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企业要发展你必须先生存。
13: 是
14: 我也有想过啊、但是呢我不想走，
13: 不愿意，
14: 我不愿意走，
13: 因为那不是你的初衷是吗？
14: 对，不是我的初衷，一个是我不擅长，我不想去做我不擅长的事情，第二我不想因为赚钱而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对我来讲做这个事情更大的意义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玩，而且第二个是我在这上面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当然更高一层层次的这个意义是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它是真的对孩子有益的，因为它对我有益，我也一样希望我把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把语言的一种感觉给到孩子，让他知道哦，未来的这个路上原来当初燕给到他们的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帮助他们立足在未来的社会里面的基本的能力，那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其实就两个字，坚持，因为我就是因为坚持下来了，当我最早的这一批学生或者学生家长他可能在很多年之间你没有任何的消息，很多年之后他微信发了一个消息给你，燕、
13: 嗯、
14: 我们家小孩上了北大外语系
13: 啊，
14: 真的很感谢你当初的这个给到孩子的启蒙，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例子其实我每年都在接收。
13: 嗯，
14: 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聊为什么能够让我在一线一直做20几年到现在，就是因为你坚持了之后这个时间让很多的孩子看到了英语对他来讲能够给到他们人生上面多大的益处，而这样的一种意义它是远超于你今天收了多少学费、
13: 嗯、
14: 对，因为你会知道这种它不光是一个孩子了，其实它其实改变的是很多，甚至是家庭啦，甚至是当然更高一点层面讲的是当然是整个社会很多的孩子他就是因为这样的求学方式他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这个大环境可能慢慢会有更多的一些真的能够去使用英语的这种人才，那我发觉语言对于孩子或者说对于人类吧，如果我们说它是作为沟通交流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 level 最低的一个价值嘛，语言是让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样东西，而且是可能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当你知道语言背后它的这种文化的时候你会发觉哦，对一些事情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你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代表你有不同的思维的方式。是当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语言的文化，还有不同的思维的方式的时候，其实他的所谓的多样性，或者说所谓的 create 创造性，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批判性是不一样的，代表说你对一个事情是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你会发觉你有很多的信息会不断的涌入到你的头脑里面去，所以说你不会那么狭隘的去接受单方面的东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自己判断。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把一个英语教育机构在南京的市场上立住近20年，是一件很厉害的一个经历，因为现在大浪淘沙，很多的教育机构在纷纷倒闭。
4: 嗯，
3: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间有没有遇到过一刻说，算了，我收了吧，就不做了？
4: 其实创业的前几年，每一年我都有这个想法，尤其是因为台湾相对于就温暖嘛，就是这种富二代气候嘛。南京到冬天真的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 嗯，
4: 尤其是台湾人不懂什么叫秋裤
3: 哦，
4: 刚来的时候我不晓得里面还可以穿一些这种什么保暖内衣、秋裤等等的，就每到冬天呢
3: 就硬扛，
4: 很冷，你知道南京的冬天又长又阴，然后呢就是事业没起色，
3: 嗯，
4: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在这边，
3: 对，
4: 然后呢每到冬天我就开始又在怀疑我在那边干嘛呢，对吧？就是
3: 坚持什么呢？
4: 前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也没有光。家里面小孩自己都在台湾，然后就想说，要不然干脆回去吧。但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是那个纠结的过程当中呢，你在偏执的毛病又放了，又开始了，就想说不行，还是再坚持看看吧，明年说不定会更好一点。
3: 嗯，
4: 所以就像一年一年，其实就坚持过来了。我那时候在山西路的少儿书店主持公益的英语角，但是我那时候坚持到3-4年之后呢，我会开始觉得累，就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回报。很多人会说你干嘛去做这个事情？是书店给到你钱了吗？我说没有，其实都没有的。甚至有时候你要去自己花点钱办点小活动，去让孩子开心嘛。然后3-4年的时候呢，当我的课自己也慢慢越来越多了，变成我每次在礼拜六这么满的一个 schedule 的情况之下，我晚上还要去主持英语角。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我做这个事情到底为了什么呢？就是来参加英语角的人，其实我知道大部分可能是觉得啊，反正免费的英语课堂嘛，他们来这边，对，当然有多少人他是真正知道你做这个意义、做这个事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如果能够去借由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去认识到英语学习它不是那么枯燥的，然后我也可以去讲一些我的理念啊，我觉得是蛮好的。但后来我讲说，哎，这太累了，不想做了，3年多也看不到什么反馈，正反馈嘛。那我就想说，那算了，听吧。一个孩子原本要去帝国理工，后来选择港大的，这个叫 Peter。这个孩子那时候中班，妈妈带着他，只是无意间来这边看书，然后看到一个老师在那个 corner 里面在主持，然后他就是坐下来听了一会，就这么一会的时候呢，他变成后面每个礼拜六忠实的英语角的粉丝吧，或者说是参与者，他每个礼拜都来，后来也从英语角变也加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从中班一直到小学一直到初中，然后这个英语角呢，他每个礼拜都参加，然后就是这个 Peter 妈妈呢，那时候知道我不想做了，他是特地请我吃个饭，他妈妈很好，很好玩，很有自己个性的一个人，讲话慢慢的，声音低低的，是非常有性格的一个妈妈。他说：“燕啊，就是虽然我也知道，也能够理解，但是还是讲觉得挺可惜的。这么多年，真的是你帮 Peter 有一个对英语这么好的感觉。”所以当下我听到那个话，我想说，哪怕有一个人懂，那我就再坚持吧，对吧？所以后面我又坚持了3-4年，所以前后总共坚持了7年的时间，就是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只是我们现在是其他老师帮我们主持哦。因为英语角给到我真的不是这种物质上面或金钱上面的反馈，也没有带来多少的学生的转化，真的没有。
3: 嗯。
4: 但是你会发觉，他对一个人的这种内心的力量，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了。对，那当然一方面他的确有锻炼我的教学能力嘛，因为是一个开放性的，你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准备的。对，所以说你问是什么

0: 易让我们立足在南京十几年了，虽然发展的我们并不是所谓的大规模的机构吧，但至少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定位，市场定位是很明确的。其实我觉得就两个字嘛，就一个坚持。但是坚持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发心，或者是你的初心，或者叫你的愿力吧。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愿力，或者是你的初心，再加上你的坚持之后呢，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跟你同频的人慢慢加入进来。这个人包括是学员，包括是我们的老师的团队，对。然后再来一个是因为你想要去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路上，你必须要不断的迭代你的产品，就你的课程要迭代。所以说，就是这两个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让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而且我相信它也会是作为一样作为一个我们的核心，去面对未来的一个挑战，就是继续坚持，还有坚持你的初心，不断的去迭代。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公益的英语的课堂工作之外，我知道您也经常会组织一些关于两岸的青少年英语教育和交流的一些活动，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其实这个就是我说，我可能我跟大部分老板或者说这个什么公司的负责人不一样的地方吧。因为我一直来就是一个老师，就是呢，作为老师总是有一个所谓的这该死的使命感，就是一样的。我总觉得，首先第一个，让孩子接受到真正好的教育，或者说能够去受益他人生的好的教育，这是我的一个责任，不是只是赚钱。那一样的，作为台湾人来到了南京发展，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受到了很多的照顾。一方面的照顾当然是受益于他城市的快速的发展。那第二方面呢，其实在这个路上呢，包括是在本地的朋友也好，或者说一些领导，就是政府机关，他们总是会帮我们去安排。就其实我觉得受到很多人给到我们的照顾，今天我也希望能够去回馈一些东西，去做一些事情。老大是在台湾出生的，是2年级的时候把他带来这个地方，因为我希望他能够看到这边的快速的发展跟竞争，跟看到他老爸在这边努力的这个样子。一样，我也希望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年轻的一代，台湾的年轻一代，其实现在的日子是在享受可能我们或者我们父亲几代人的成果，但慢慢的变得有点安逸于现状了。就是说，他们的好的一面当然是开放性、创意性，还有比如说娱乐行业啦、文化行业还是很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开始有点失去了这种就不断的想要往上或者说去往外闯的这样的斗志啊，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人生嘛，不能太安于现状嘛。就哪怕你要安于现状，不能在这个年龄安于现状，你应该是趁年轻的时候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样你才会就我刚刚讲的，你会有很多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对，不是听别人讲。他每个人他都应该要去多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所以说我也希望做这个事情，是因为让台湾的年轻人去看到大陆的发展，还有看到就是我们共同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是应该去共同把它发扬光大的，而不是去太多的说分你跟我这样子。
1: 您现在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现在的家庭都在南京了。
0: 对，现在的家庭，包括是我的孩子，也在南京读书。对，
1: 他们读公立学校。
0: 公办学校，对。虽然说这个整个环境的确还是蛮竞争的、蛮卷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决定孩子他未来的成就或者他的发展，并不是光靠成绩。当然，成绩它可以证明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知识的吸收啊，或者你的学习态度啊等等的。但是所谓的成功不成功，它不是靠成绩来决定的。当然，首先我们要去定义到底什么是成功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孩子他是身心快乐，他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成功。再一个是他在这个他自己的未来，他的自己人生道路上，他可以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哪怕你的起点可以不太高，对吧？但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往上。
1: 您有曾经让您的孩子也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校啊、台商学校啊，他们的一些教学方式之类的吗？还是说，您就觉得让他们走公办学校的这个路子也 OK？
0: 没有去刻意的让他们去了解吧，因为孩子还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呢，孩子他更多的就是跟着父母亲的脚步嘛，对啊，那对于我们的选择其实就是离家近，哪怕你多睡个20-30分钟，我觉得都是好事情嘛。然后到了像我们家老大是高中， 中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是会有他的思考能力了，所以他自己也会去知道，因为同学帮我上课里面有国际学校的、民办学校的等等，我自己也会跟他讲，那未来的这个路其实我绝对不会去帮你去做任何的安排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去选择，但我可以跟你分析，跟你去讲讲看每个学校的情况，对，你自己去选择安排。
1: 在南京的这20年的生活对您人生的改变或者说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吧？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你看我从30岁来到南京创业的时候，就是年轻嘛，觉得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只要你肯努力，对吧？但没想到一晃现在马上都快奔五了这20年感觉就是这里20年发生了非常多事情，但是你在这个点往回看，其实感觉现在就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了。现在依然都很记得30岁来到南京任何的情景。你看这20年已经占了我的人生的一半，一半的时间。对，所以说对我影响肯定很大的，就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轨迹了。
1: 这20年在南京的生活，其实作为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您肯定和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的人看这个城市有着不一样的视角。
0: 是的，
1: 您眼里这个南京的20年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0: 这个变化外人是很难想象的，真的，因为我是1978年的，正好我的小时候是经历台湾当时的作为亚洲四小龙，那个经济是快速起飞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台北现在的信义计划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台北101周边的整个商圈，那个时候我是小时候在那边骑脚踏车，那边在池塘里面做蝌蚪，然后呢跟别人玩，在那边耍野就是了。那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就很繁华、很现代化的一个地方了。这时间经历了大概是30年，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发展起来30年，然后现在是08年来到南京的时候。你又感受到一次这种从一片荒地，我所谓的荒地当然不是指老城区里面嘛，而是这周边，包括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奥体
1: 新城区、
0: 河西这一带，然后现在奥体这一带。我当初来的时候，这地方我都去看过，我就想说，哇，这地方真偏，甚至打车都打不到。那你没办法想象，它大概是10年的时间就已经是从一个到处都是荒地、农田，发展到变成是高楼林立。哦，这10几年是很难想象的，它的是这么快速的发展。其实我也身在其中，所以我每次回去台湾，我都会跟我的这些朋友啊、亲朋，或者就是，哎，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其实是很骄傲的，对，很骄傲的，觉得哇，能够发展的这么快、这么好。那同时呢，各方面的这种，比如说安全感、幸福处，就刚才讲的是硬件嘛，硬件的发展，其实就是软件也一样，很大的改变。刚开始来的时候最怕是跑银行、跑这种单位，但现在来说呢，整个服务也是提升非常多，所以有时候会听到比如说比较片面的对于大陆这边的一些这种 judge， 就是叫什么批判，但我自己觉得是说，首先一个你没有办法看到这边的这个样子，就是每个地方当然它有地方的好与坏吧。我们在小时候的台湾也是从各种的问题、所谓的不文明、各种问题慢慢的走到现在这一段路程，可能台湾花了30-40年的时间，但是我在这边10几年，我已经看到它现在在各方面、在硬件上面早就超越了，在人文上面来讲不断的也在进步。
1: 回望您在大陆生活的这20年的时间，你会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时间过得太快了，头发一下都白了。对，我一方面站在外部来讲吧，我觉得就是看到南京的快速的发展，自己身在其中是很骄傲，变成是也在提醒我，我也要不断的跟上这个时代。如果是在自身来讲，我觉得反倒是一个不断的积淀的一个过程。从当初是很多的想法，你想干很大的事情啊，甚至是在大陆你可能有遍地开花的这个连锁机构等等的，后来慢慢的变成是你不断的知道哦你是谁，所以我们在讲的哲学的这个你是谁，
1: 对，
0: 你从哪来，你要去哪边，所以就这个时间的积淀，在碰到这个创业路上碰到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你会发觉哦你慢慢的才认识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所以说这个外部是不断的在往上的过程，但是你的内部呢，其实是你在不断的在往下去挖自己的根的一个过程。
1: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什么样是好的教育，好的老师？
0: 我想先说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教师节并不在9月10号，台湾的教师节呢，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过教师节的时候，我们家总有蛋糕吃。
1: 为什么？过生日吗？
0: 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全部是9月份的。小时候呢，家里的环境并不是非常的宽裕嘛，不可能每一个人买个蛋糕。于是呢，就在9月28，因为这一天是孔子诞辰，也就是台湾的教师节
1: 啊，
0: 也是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所以说我们大家三兄弟都是在这一天吃蛋糕。我也算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吧，就两个哥哥要跟着我一起吃蛋糕，一起庆祝。那回过头来说的这个928，它是孔子的这个诞辰。当我这一路上呢，我一直不想做老师，一想跳出去做老师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老天总是又把我再去拉回来这个道路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发生。后来想说啊，原来这个东西可能是老天就安排我来做这个事情了。的确我也很擅长，的确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去做这个事情。越到后来，我一直觉得什么是好的老师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他应该是让别人感到快乐的。当然可能做一个好的老师你有不同的方式，但我觉得好的老师应该是让孩子，首先第一个他是有个愉悦感的，就今天走进你的课堂的时候我是不反感的。很多老师其实是孩子心中的一个像 role model 一样的，很多小年龄的孩子会说，哎，我以后也想成为像老师这样子的，就你是很愉悦的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慢慢的其实接受这个老师的熏陶。老师在这个无形当中，一方面是知识上面的熏陶，或者说他给到你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启发。这个启发可能是有两方面，一个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什么样一个人，第二个是呢，他可能透过你的课程他有更深的一些想法，能够去想要探索更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好的老师他不应该是让人难受的，所以我比较反对那种制造焦虑的老师。我还是希望每个孩子进到课堂他是很愉悦的，很轻松的，而且是很有自信的，他觉得他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对，就是我也希望我能够不断的去跟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好的老师不光只是有教育理念或者是初心吧，你自己要能够去适应时代，跟上时代，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对，
1: 听完燕陈远景的故事，其实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他17年踏实办学的坚持，更是他和南京这座城市慢慢相处深深扎根的样子。20年前他从一位远道而来的台青彻底把生活把家安在了南京，他的孩子们在这里读书成长，和所有本地孩子一样走进公立校园。对他而言，南京早已不是异乡，不是单纯创业的城市，而是踏踏实实生活奋斗扎根的家。从最初跨海而来的异乡人，到如今完全融入南京和城市一同成长的新南京人，陈远景认真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也真心为这座城市的变化感到欣喜。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是日复一日的融入和陪伴。一座城，一家人，岁月沉淀下来的是热爱、坚守与真诚。我特别喜欢陈远景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份长久的深根都值得被倾听、被看见。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请多多关注我个人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三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i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1: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喜欢现在的伴侣，你会怎么回答？你可能会说，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很开心，两个人笑点相同，也聊不完的话，一起吃饭看电影，连逛超市都觉得有意思。也可能你会想到一些不那么轻松的时刻，比如你曾经有过一段不顺利的日子，工作没有着落，对自己也没什么信心，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那个样子的自己，却愿意告诉这个人。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并不快乐，但你觉得两个人是在那个时候真正走近的。这两种回答其实都在描述一段关系的可贵之处，不过他们强调的感受有点不同。一个是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另一个是这段关系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恋爱中的快乐和意义感是同一回事吗？那些让我们开心的相处和那些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对我很重要的经历是否有所不同？在心理学中，快乐和意义感的区别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研究者们长期以来都在讨论。人们觉得生活过得好究竟是因为日子愉快，烦恼比较少，还是因为自己做的事情比较值得，生活有方向。当然了，这些感受也可能同时出现，比如说做一份喜欢的工作，可能既开心又觉得有价值，和亲近的人度过一个普通的周末，也可能既愉快又让人觉得生活充实。但他们有时也会分开，比如说认真准备一场对自己很重要的考试，过程可能疲惫焦虑，却仍然值得投入。相反，有些消遣让人当下很开心，但过后未必觉得它对自己有多重要。把这个区别放到恋爱中，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了。快乐更接近于我在这段关系里通常感受怎么样，相处愉不愉快，轻不轻松。意义感更接近于这段关系在我的人生里意味着什么，它是否让我觉得自己被了解，两个人之间有值得珍惜的联系。不过过去很多亲密关系的研究主要问的是人们对关系是否满意，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一句我很满意未必能告诉我们对方看重的究竟是愉快的相处，还是这段关系在自己心里的分量。2026年，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者发表了一篇论文，尝试把这两种感受分开来看。他们进行了两段网络调查，第一项有426名参与者，第二项有711名参与者。参与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他们都正在一段恋爱或伴侣关系中。他们的平均年龄都接近39岁，平均亲密关系的时长超过10年。所以这些回答并不只是来自刚刚恋爱的年轻人，也包含很多长期相处的经验。研究者们请他们分别评价自己在目前的关系中有多快乐，以及觉得这段关系有多大意义。 此外，还询问了很多相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是否经常分享自己的经历，是否感到亲近，是否为伴侣做出让步有多困难，以及这段关系带来了多大的压力。首先呢，一个很清楚的结果是，快乐和意义感确实经常相伴，觉得关系快乐的人通常也觉得它有意义。因此，我们不需要把情侣分成两类，一类只追求快乐，一类只追求意义。一段关系完全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感受。研究者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在他们共有的部分之外，是否还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觉得关系同样有意义的人，什么因素与更多的快乐有关？而在快乐程度相近的情况下，什么又与更多的意义感有关？他们发现，性吸引和性生活的满意度与关系中独特的快乐感有关。关系带来的压力越大，或者一个人经常会伴侣做出牺牲，越觉得这些牺牲困难，快乐感则往往越低。这些因素与意义感之间没有发现同样明确的独立联系。这里有个很值得让人思考的地方，牺牲并没有明显的对应着更多的意义感。我们有时会把付出和爱情的分量联系起来，为了你我放弃了多少机会，改变了多少计划，好像付出的越辛苦就越能证明这段感情有价值。但是呢，这项研究并没有支持这样的简单推论，他看到的是牺牲越多，牺牲较困难的人往往并不快乐，往往越不快乐却未必因此觉得这段关系更有意义了。当然了，这不代表着所有的让步都有问题，两个人一起生活总会需要协调，但我们不能只因为一个人付出了很多就替他认定这些付出一定让关系更加的充实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发现很有意思，向伴侣描述自己的负面经历与关系的意义感有关，却没有显示出与快乐感同样明确的独立联系。这里的负面经历包括难过、不愉快、尴尬，甚至让自己觉得羞愧的事情。比如一次面试失败后，你跟别人说的可能是没关系，再找下一家，但面对伴侣，你也许会承认，其实我特别受打击，我觉得别人都在往前走，而我一直在退步。说出这些话未必是一个开心的过程，你可能难过，也可能担心对方怎么看待自己，但这样的谈话让对方有机会认识到你平时不会轻易展示的那一面。研究发现的就是分享这些经历与意义感之间的联系。至于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彼此更真实、更私人的经验时，这段关系才显得更重要。所以，这个发现并不是鼓励大家多讲伤心事，更不是说谈话越沉重，感情就越深。事实上，研究也发现了，分享快乐的经历，同时与快乐感和意义感也有关。觉得彼此亲近，能够自在地展示脆弱，也和这两种感受有关。这就让我们看到，关系的轻松和深刻可以出现在同一段对话中，同一个晚上。你可以告诉对方今天遇到的糗事，也可以在笑完之后承认自己当时有一点受伤。这两种交流都可能是彼此了解的一部分。第二项研究还问了一个让人有点为难的问题，假设你如果只能拥有一种关系，你更愿意选择快乐的关系呢，还是有意义的关系呢？大约有六成的人选择了快乐。有意思的是，选择意义感的人平均而言对现有关系更满意，觉得彼此更亲近，对比关系的未来感也更乐观。不过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结果来说，只要追求意义就一定会谈好恋爱，也有可能是关系的良好体验让他们更愿意选择一段有意义的关系。而且现实生活也并不像我们问卷里的那样只能二选一。那么这些发现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觉得首先是评价一段关系时，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感受自己，更具体的理解自己的感受。把快乐和意义感分开想，有助于说清楚自己珍惜的是什么，缺少的又是什么。其次，市场研究能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关系那些不愉快的交流。最后，快乐本身也值得认真对待。轻松、笑声和身体上的亲密，并不会因为看起来普通，就比深刻的谈话低一等。每天的相处，构成了两个人真实的生活。这项研究提供的是一种更细致的看法。我们可以同时在乎一段关系让自己怎么感受，以及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你为什么喜欢现在的伴侣呢？也许你的答案里既有那些笑得停不下来的时刻，也有那些终于愿意说出心里话的晚上。他们带来的感受不完全一样，却都可能成为你珍惜这个人的原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王允定计，把老贼董卓诓进了京城。董卓有打煤屋驾着云就回来了，驾云干嘛呀？他都晕了。这次由煤屋回到京师与往日不同了，这次他是来受膳接位来了。第二天一早晨上朝，他那气派还像往常一样，摆开一千铁甲军，全副銮驾，自己乘着龙驹凤辇，李肃提着宝剑扶着车，他那干儿子吕布手持方天画戟跟在车的后边。等来到了皇宫的北掖门前，就不让这些武士进去了。当时董卓也没想别的，往常也有这种情况，他不能把这一千甲士都带到朝房去，把这些人留在外边，有他干儿子还有李肃身边十几个卫士也就行了。所以他什么也没想，坐着车就进了北掖门了。老贼一进北掖门，这嘎吱的一声把城门就关了。董卓坐在车里头啊，探出头来往外学嘛。他学嘛什么呀？他学嘛那寿善台呢。李肃跟他说的花里胡哨的，说他寿善台已经修好了，而且是王允领着人修，不是说得举行个仪式吗？董卓一看，这寿善台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他猛这么一抬头啊，就看在金殿的那金阶之下站着好多文武大臣，手里都提了着宝剑，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王允站在最前边。嗯，老贼有点纳闷，奇怪，每次这些文武见了他，那老远就躬身下拜，今儿个不单没有下拜的意思，而且那眼珠子一个个瞪得滴溜圆，这要干嘛呀？他就问那李肃，李先生，这些文武怒气冲冲，持剑而立，却为何来？李肃也对得起他，根本就没搭理他。李肃啊，就一个劲儿的催车前进呢，快快快点赶车。这时候王允就搭了话了，列位大人，司徒司徒，逆贼一到，我等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唰，把宝剑都举起来，跟一片小树林子似的，就奔董卓来了。老贼一看不好，他由打车里边就钻出来了，他不能窝在这车里边等死啊！他刚这么一下车，枪咔响，这几口宝剑一块往下落，像砍柴火似的，可没把老贼砍死，怎么回事呢？感情他里边穿着软甲呢。像他这样的人物特别怕死，他总琢磨着有人要暗算他，所以呀，他每天这软甲不离身。这软甲呀，就像现在啊这避弹衣似的，所以那宝剑砍上不管用，但是有一剑呢砍的老贼的这右臂上，差点把他这胳膊给他砍断了，这血蹭的一下就窜出来了。董卓大叫一声，哎呀，好厉害，我儿奉先何在？这时候想起他干儿子吕布来了，吕布大叫一声，我奉诏讨贼，称一抖方天的画戟，几次老贼董卓的咽喉，扑通的一下他就躺倒在那儿。这时候李肃从旁边跳过来，手起一剑，把董卓的脑袋给割下来了。怎么给割下来了？董卓老贼那脖子粗啊，得一点一点锯。 然后把这颗手机提到了王允的跟前。百官欢呼啊。这时候吕布就提醒王允，司徒大人，董卓可恶，但是董卓的谋士李儒，他为虎作伥，十恶不赦，请大人应该将李儒生擒活拿。温侯言之有理，王司徒刚要派人去捉李儒，这时候李儒手下的家将已经把他五花大绑给捆来了。李儒进的北掖门来，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站这儿这么一看，嘿嘿，完了。他瞅瞅王司徒，看了看吕奉先，又看看董卓的死尸，再打量了打量自己，吾早已料定今日之结果也，我早就想到这场面了，非此不可呀。司徒一听，少废话吧，吩咐把他推上市曹，人头砍下，抄起满门家眷，然后把董卓的死尸沉于市上，给他摆在街头去。这一下万民欢腾了，老百姓倾尸而出，各家各户一人都没有了，全出来看董卓的尸首，那人是拥挤不动，大家站在董卓尸首旁边，是万人唾骂，有啐他的，有骂他的，咬着牙，切着齿，顿着足，吹着胸啊，还有的拿碎砖头瓦块砸这死尸的，就这样也解不了百姓的心头恨。有人就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是咱把老贼点了人油蜡吧，他就光用这一手，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今儿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个点法呢？这老贼的身躯特意胖大了，他脑袋也掉了，怎么弄不包他，怎么浇油啊，用不着，就在这老贼那肚脐眼那会儿啊，安上一个蜡捻子，点着了烧。董卓老贼的糖油特厚，大概有半尺，就这么烧啊，两天也烧不化。白天看这具死尸的人山人海，晚上啊也不少，怎么那么多人只当看灯了？司徒大人王允又下一令，让李肃到梅屋去，把董卓的老少全家斩尽杀绝，把那儿的粮食绸缎金银全都拉出来。李肃在接令的同时啊，吕布吕奉先也跟司徒大人要求说，我也去一趟。王司徒就明白了，吕布去是接貂蝉去。那么看守梅屋的李傕、郭汜、樊稠、张济呢，都跑了。他们听说董卓被杀，吓得这几个家伙连夜逃出梅屋，跑到西凉去了。等李肃把梅屋的事情处置完毕，吕布啊就跟王司徒商量，司徒大人，我们有打梅屋城搜出来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彩绸彩缎，您应该犒赏列位文武群臣。王司徒没听，他只是赏了赏三军，这么一来把李肃也耽误了，李肃还等着王司徒封他个什么官呢，白等。司徒大人这些日子可忙坏了，他是起得早睡得晚呐，朝中一切事情都落到他的身上了。他就跟吕布啊分了下个工，说文官的事情由老夫我来管，武将的事情将军你就多多代劳吧。吕布也很高兴。这天早晨，王司徒正在和文武群臣在府中议事，有人来禀报，说是在董卓尸体旁有一个人在偷偷的落泪，还是一位官员。嗯，司徒一听就生气了，自从杀死老贼之后是举国欢庆， 没有一个不乐的。这人是干什么的呢？一定是董卓的死党。立即把他绑来见我。功夫不大，就把这人给绑来了。一进司徒府，在座的文武官员一看，哎呦，都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全认识，感情是朝中侍中大人蔡邕、蔡伯喈。这位蔡大人呢，是一位内朝官，在天子身边做些事情，地位很高贵。而且蔡邕这个人呢，是当时汉末第一流的才子。就在王允吩咐人绑他这个同时啊，他正在写《汉史》呢。这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是一位大孝子，所以有些人呢都把头低下了。王允一看是蔡邕，简直这气火不大一出来，要是别人他这火还小点，气得王司徒拍案大叫：“都胆大的蔡邕，逆贼董卓伏诛，是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你身为侍中，居然在逆贼董卓的尸首旁落泪，何也？你怎么回事？你还算个汉臣吗？”王允急了，蔡伯喈当时跪倒：“司徒息怒，我蔡邕不才，但粗明大义啊！我知道逆贼董卓之死是罪有应得。”那么这点道理我还能不明白吗？可是我为什么站在他的尸首旁掉眼泪呢？因为董卓待我有一点知遇之恩，当时我难以控制自己，所以掉了几滴眼泪，我现在知罪。大人怎么责罚我，我怎么领受，甚至于情面越足，伯喈不愿。情面呢，就是您往我脸上刺字，越足把我脚砍了去，我都不埋怨，只求大人留我一命，我好续写汉史。错归于错呀，书我还得继续写呀。伯喈这几句话说的在场的文武都很感动，大家都为他说情，说蔡邕已经知罪了，司徒大人您就把他饶了吧。王允一听不行，当初汉武帝不杀司马迁，刘琦作史，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给骂了，诽谤了朝廷，此谤书留于后世。王允心想，这蔡邕将来要感念董卓之情，他还不得写书把我们都骂了吗？留此人与我不利呀。想到这儿，他立刻吩咐将蔡邕下狱一死，到狱里就把蔡伯喈给勒死了。这下子可伤了群臣的心了，大家背后都议论王允这个人呢，心胸太狭隘了，他不能容人。蔡伯喈哭董卓这是不对，人家已经认了错了，甚至于说你给脸上刺字跺脚都行，怎么责罚都可以，就算哭得再不对也不能把人给杀了，这不有点太过分了吗？文武大臣都伤心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逃到西凉去的那个李傕啊，派人到京城来找王允，干嘛呀？求赦，要求活命。王允一看就火了，赦谁也不能赦这几个，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都是逆臣董卓的死党啊，他们为虎作伥，做了好多坏事，全国都射也射不到他们的头上。这人回去一报信，李傕是拍案大叫：“嘿嘿，王允不饶我们，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各谋生路，各奔他乡吧。”李傕的话音还没落呢，他帐前有个谋士叫贾诩。贾诩一看，哎，将军何必如此呢？我倒有个想法。先生，你有什么想法？我看要这么走啊，倒不如纠集人马，兵发长安，去讨王允， 给相国董卓报仇，到长安跟他打一仗，打得了更好，打不了再走也不迟。哦，可是先生，我现在手下的人马不过万，就这两三千人，那长安城王允手下的大将军吕布在，我们能打得过吗？那不要紧，咱们可以招些兵马。怎么个招法呢？我自有妙策。那好，就依先生。贾诩好厉害呀！第二天他放出谣言去了，说王允呢，要派人马来到西凉，把西凉人全都杀光。这西凉在哪儿啊？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贾诩呀，把这谣言往外这么一放，还真灵。西凉的黎民百姓都信了，说王允干得出这种事来，这可怎么办呢？咱这不活不成了吗？一传十，十传百，人心惶惶。正在此时，贾诩就告诉李傕，你可以招兵了，你跟百姓说，咱们一块反得了，要不反也得死，反到长安去，倒闹个痛快，何必这样束手待毙呢？李傕这一招兵，好一下子招了十几万人马，他就起兵奔长安了。刚要起兵，来了一个人，此人姓牛，名府，带着两千多人马。这牛府是谁呀？就是董卓的那姑爷，正要给他丈人报仇，听说李傕要兴兵，他带着人跑这儿来，合兵一处，自讨为先锋官，这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探马飞报进了长安城，王允一听李傕贼子，胆大包天了，敢兵犯长安，他马上把文武找来，这么一商量。当时吕布讨了一令，大人请放宽心吧，这几个小小的贼子何足挂齿，我把他生擒于阶下，听凭您的处置。说完了，他率领精兵两万杀出长安城，李肃为先锋。李肃这先锋官到两军阵前和牛府打了这么一仗，是大败而回。他刚一到中军帐，吕布一看，怎么着，你让人家给打败了，你怎么敢戳我的锐气呢？难道你不知道这打仗兵精将勇这个道理吗？一仗胜仗仗胜，一仗败仗仗败，你只和敌兵交了一战就让人家打得大败而回，我这脸面往哪儿放？吩咐人来呀，将李肃推出辕门斩首。
0: 哎呀，贤弟，我败了一仗也不至于杀了我，休得啰嗦，
5: 到外边就把李肃给斩了。李肃啊，临死还糊里糊涂呢，感情吕布早就要杀他。吕布想起来，当初你劝我杀了丁原投董卓，我上了你的当了，怨不得在虎牢关前张飞骂我是三姓家奴呢。他把李肃看得就像眼里一颗沙子一样，今儿个把李肃斩了，吕布心里也痛快了，然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杀到两军阵前，牛府一亮阵就哆嗦了，心说我哪打得过吕布啊，这怎么办呢？怕两下一交锋，没出几个回合呀，叫人家吕布连挑牛府手下三员将，把牛府杀的是落荒而走，大败而逃啊，一下子追杀出去20余里，人家吕部长得胜骨回营了。牛府一想，我这仗还打个什么滋味，仗人这仇也报不成了，干脆我跑了得。他把盔甲一脱，换上便衣，带上金银跑了，走到半道叫他手下亲信把他给杀了。哎呦，李傕一听禀报，我气得七窍生烟，我这先锋官倒好，打了个败仗没影了，这怎么办呢？吕布来了咱们就都完了。
0: 我说列位将军，干脆咱们都投降得了。
5: 樊稠、张济一听，嗨，将军哪有这么办的呀，跟他一仗没打就投降啊，明日吕布真的来了，咱们是奋力杀退于他。哎呀，李傕一咧嘴，别在这跟我吹了，咱们四个再加上四也不行，18路诸侯都没占得了吕布， 就我们这几个人呢、啊咱们先退下去五十里，有什么话再商量吧。兵退五十里，这几个家伙在一块儿，怎么一合计，他那谋士贾诩又给出了个主意。
0: 将军，我倒有一计，愿为先生高见。
5: 吕布之神勇，我久仰其名，但是此人有勇无谋，他没有什么韬略。咱们硬打打不了他，可以用疲军之计，用车轮战，颠倒筋骨而胜之，吕布必败。
0: 就依先生。
5: 第二天，李傕他们早餐战饭，披挂上马，果然吕布来讨战。李傕带领人马杀出来，两阵对圆。李傕一看呢，
0: 我的天哪，是吕奉先呐，那能错得了吗？他这两条腿啊就有点哆嗦。
5: 吕布催马就过来了，点名捉将，叫李傕阵前搭话。李傕哪敢过去啊，他吩咐人夸敲鼓，鼓声这么一响，李傕带着人马往前就拜。吕布就追过来，刚往前追了这么一段路，猛听叨唠唠一声炮响，跟着是铜锣齐鸣，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从北边杀过一哨人马来。吕布一看是郭汜，催马就奔郭汜来了。郭汜一见吕布就跑啊，跟着也是一阵鼓声。吕布往北边追没多远，南边响炮，也是铜锣响。哎，吕布奇怪呀、啊，怎么锣响这些贼兵往上拥呢，鼓响到往后退呢？在古代年间打仗啊，汉刘邦手下有一位三齐王叫韩信，他立过军规，军法十七条五十四斩，第一款就是闻鼓必进，闻金必退，齐举必起，齐摁必伏。这个鼓一响啊，是往前冲；锣一响是往后退。举起旗子，你站起来；旗子往下一放，你趴下。今儿个李傕这伙子贼兵呢，把他给弄颠倒了，锣响往前冲，是鼓响往后退，所以吕布有点糊涂。这就是贾诩出的那个计策，颠倒筋骨胜吕布。吕布哪把李傕这几员将放在眼里，抓他们就像抓小鸡子一样，可是你打不着啊，人家不跟你正经八经的打，你一上人家就退，你退了人家就追，把吕布闹的呀是进不能进，停不能停，打还打不着。他连着急带生气，浑身特别疲劳。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樊稠、张济率领贼兵已经困住了长安城。这下子吕布可吃惊非小，他赶快率领人马返回长安。来到长安城，吕布一看不好，长安城里里外外火光冲天，贼兵已经杀进城去了，感情城中有董卓的死党悄悄地把城门给打开了。贼兵一进城，只杀得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呀，长安已经成为一片火海了。吕布催马进城，他找着王允大人，请司徒上马奉先保大人杀出关去。王司徒摆了摆手问候，我不能走啊，国家得安是我之愿，临难苟免，我不为也。说现在国家有难呢，我怎么能扔下皇帝我走呢？命倒是保住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请温侯带我谢关东诸公，让他们努力以国家为念，你快走吧。不管吕布怎么说，司徒不上马可把温侯急坏了。后来没办法，现在这城里是越来越乱，吕布只好杀一条血路，杀出长安城去，连家眷都顾不得了。此时李傕带领着贼兵已经包围了皇宫，宫院里边的人都吓坏了，请天子赶快登上城楼止乱吧，您说句话，您要不降旨，这贼兵不能退。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也直哆嗦呀，您想想，他十几岁个小皇帝能不害怕？
0: 天子上城楼首扶垛口往下一看，哎呀，吓得把眼睛闭上了，下边就像一座冰山似的，哪儿哪儿都是刀枪啊。天子炸着胆子叫了一声：“李傕将军，寡人没有旨意，你为何率领人马杀进皇城？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李傕往前一带马：“万岁听了，臣等并非造反，相国董卓无罪，被王允所害，我们是前来捉拿王允，只要杀了王允，我们立刻撤兵。”
5: 这时王允就在献帝旁边那儿站着，
6: 献帝呀，恨不得用自己的身躯把王允给挡起来，他舍不得把王允交出去。
5: 王允请求献帝：“万岁，
6: 臣为社稷平安，陛下不用惜念为臣，义务国家，臣请下城去见此二贼。”说着他往前一近身：“你家司徒大人王允在此。”李傕一看：“王司徒，好，相国何罪被你杀害？呸，逆贼董卓获罪于天，其罪罄竹难书，不可胜言。他服罪之日，人心大快，长安军民皆相庆贺，汝等难道有眼不见乎？”“
7: 你们都是瞎子，没看着啊。”李傕一听：“哼，相国有罪，我们有什么罪呀？我们向你来请赦，你为何不赦？
5: 尔等助纣为虐，
6: 万民切齿，理当不赦。逆贼何必多言？你家司徒今日有死而已。”说到这会儿，他撩袍纵身是跳下城楼。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反贼李傕杀进了长安，包围了皇城。他们指名点姓，要王允、王司徒。王允是非常忠烈，他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如果要是那样，当时他随着吕布一走，不就完了吗？可王允没这么做呀。现在他挺身而出，在汉献帝的面前怒斥反贼的罪恶，然后他一纵身由城楼上跳下来，李傕几个贼人往上一拥，就把王司徒给杀死在皇城之下。这可真是巨魁伏罪，灾方息，从贼纵横，祸又来。当时城头上的皇上掉了泪了。李傕他们杀死了王司徒，并没退兵。天子就问他们了，刚才你们不是说了吗？杀死王司徒，你们就算给董卓报了仇了，应该撤兵了，你们怎么不撤呀？李傕大叫一声，万岁听了，我等救国有功，万岁尚未封赏，你得给我们个官儿当当。这官儿有张嘴要的吗？他们在这要官，你就得给呀。万岁一想，看这意思，官封小了，他们还不能走，就封李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司隶校尉，封郭汜为后将军、美阳侯，樊稠右将军、万年侯，张济骠骑将军、平阳侯。从此李傕、郭汜就执掌了朝中的大权，朝里边大小官员一律用二贼升降。他们在皇上身边安插了亲信，监视着汉献帝的行动。李傕、郭汜对黎民百姓啊，比董卓那时候还残暴，百姓是苦不堪言的。朝里边每天几乎都有些忠臣良将惨死在李傕、郭汜之手。王允因为除董卓被李傕给杀了，还有一个刺董卓的人呢，李傕想抓住此人，但是啊，他抓不住了。这人是谁呀？此位姓曹，名曹，字孟德呀。曹孟德哪儿去了？确实上徐州报复仇去了。近些年来曹操可了不得了，自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袁绍率领着人马一进洛阳，不是就不动地方了吗？曹操不是带着人他单独追董卓一程，吃了个大亏，差点把命搭上。由打那儿他收拾残兵败将来到了东郡。孟德立下雄心大志了，打算东山再起。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天子一道旨意，让他去攻打黄巾军。他把黄巾军杀得大败，收了黄巾军几十万人马，自立为青州军。从此天子封他为镇东将军、东郡太守。曹操在兖州这儿挂出去了一张招贤榜，这招贤榜往外这么一挂，哎呦，那能人呐，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曹孟德。第一波就来了爷俩，一个叫荀彧、荀文若，一个叫荀攸、荀公达，叔侄两个。由这叔侄又给推荐了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谦、毛玠，还有两位武将是典韦、于禁。从此曹操是文有谋臣，武有猛将，是声威大振。有人就给他出主意，您应该把家眷接到兖州来。曹操一听对，就派人去接他老父亲曹嵩。老曹嵩自从散家才支持他儿子孟德去讨董卓，他呢就隐居到琅琊了，也就算藏起来了。现在一听说儿子露了脸了，做了镇东将军、东郡太守，今儿来接他去全家团圆，老头当然挺高兴了。

0: 各找来了他的弟弟曹德，商量了一下，收拾行囊包裹，全家四十余口，80多台车，就上了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路过徐州。徐州有位太守叫陶谦，陶公祖，这人非常厚道，待人特别热心。他久慕曹操的大名，总想找个机会跟曹操亲近亲近。今儿一听说孟德家眷由徐州经过，陶谦亲自到城外把老曹嵩给接进了徐州，他要好好款待款待这一家。备酒接风，陪着老曹嵩在徐州玩了两天。到走的时候，陶谦派手下的部将张凯带领500名军校，让他好好把曹氏全家护送到兖州去，把老曹嵩给高兴坏了。哎呀，陶谦陶公祖这人可太好了，我见着我儿子孟德，我得好好说说。在城外拱手而别之后，张凯保着曹嵩就上路。走到半道啊，忽然这个天下起雨来了。这个季节呢，正是秋季，一场秋雨一场凉。走这地儿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雨还挺大，就在一个古庙里暂且避避雨。张凯和他的军校浑身上下这衣服都淋湿了。人家老曹家好几十口人，这一小古庙没多的地方，另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呢，所以这个大殿和东西配殿连人带东西都塞得满满的。张凯和这些军校没地儿待，就在房儿底下站着。您想想，小风这么一搜，衣裳是湿的，肚子里再没有神儿，一个个心里的非常烦恼。这张凯呀，感情是个山大王出身，山大王的别名就是土匪。他一琢磨，哎呀，这老曹家挺趁呢、趁这么多的钱，感情曹嵩是当代的大财主。我把他全家一杀，把这东西拐了一走，我占山为王去吧。张凯想到这儿，就把他手底下不错的那几个都叫过来，这么一商量，这几个一听干呐、那就下手吧。就在这天晚上3更10分，他们一声大喊，抄起刀剑就冲到大殿里去了。那位曹二爷曹德呀，听见外边喊声，提溜着宝剑出来了。他还想要比划两下呢，让张凯一刀就给砍在那儿，然后是见人就杀呀。老曹嵩听着声音不对，他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哎呦，这些人都反了。他没过身来，拖着他的如夫人就跑。如夫人是干什么的呀？就是小老婆呗。这位如夫人呐、特胖，个子不太高，横了宽，顺在窗户出出不去，就在那窗户台上嘎呦嘎呦，张凯就进来，这一咔嚓一人一刀，就把曹嵩和他那如夫人都给杀了，然后又放了一把火，张凯带着这些军兵拐车辆逃跑了。哎呦，曹操得到这信儿了，他大叫一声，统杀我也，咣当一下摔在地上没气儿了。哎呦，他手下的亲校赶快扶起来，抹死前胸，捶后背，一劲儿呼唤民工醒来，民工醒来，呜！曹操跳起来之后，手指着徐州，破口大骂：“好你陶谦呐！我跟你有什么冤仇？你杀我老父，斩我全家，此仇不报，枉为人也！”当时传令尽起兖州和濮阳之兵，兵伐徐州。曹操这火气可真大呀，他报复仇这倒是真的，可是他也早想取徐州，那是为什么呢？扩大自己的势力呀。一路上逢人就杀，见人就斩，是活气儿一个不留，是坟头全给他平了，把陶谦陶公祖乱刃分尸，方解我心头之恨。晋起呀、就是一个看家的都不要。荀彧一听，那哪行啊，明公家里得留人呢，你报完了仇不还得回家吗？ 曹操勉强算答应了，让荀彧和程昱两个人看家，给他们留下5000人马，然后他传出一支令箭，所有的文官武将一律带孝。好家伙，这兵马一启动，就像铺霜涌雪一样，前面有3丈长两面大旗，拿白布做的上书4个大字“报仇雪恨”，由夏侯惇、于禁点微微先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奔了徐州。曹操一连取下来10多个县郡，每过一地，无论是男女老幼军民，一个不留，全部杀光，杀的那尸首堆积如山，是人头殿道，血水横流。特别是富阳、曲率、绥陵、夏丘、彭城这5个县，叫他把鸡犬都给杀光了。那人杀的尸首没地方放，全都堆在河里，愣把泗水河给堵死了。有的那县城叫曹操给杀的，多少年都看不见个人影，还有的县城10年8年都听不见鸡鸣狗叫之声。曹操的残暴从此算出了名了。陶谦陶公祖在徐州得到这消息之后，他是放声大哭，自己一片好心遭来了这样的横祸，原来实指望想跟曹孟德亲近亲近，借着他搬取家眷这个机会，把老曹嵩接到了徐州，热情款待，然后又派人护送，没想到护送人张凯变了心了，杀了曹操的满门，拐了曹家的财物，现在曹操报仇来了，我陶谦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我跟你曹孟德没有仇啊，就算有仇，你就把我万剐千刀喽，剁为肉酱也行，你也不能这样血洗城池，黎民百姓遭这样的涂炭，我对得起谁呀？陶谦这一哭，帐下倒了1员大将。夫君呐，您哭什么呀？曹操来了，咱们就跟他打吧。徐州这儿还有这么多的人马，还有这么多的战将，难道就这样束手被擒不成吗？这句话还没说完，探视马跑进来禀报，说曹操在城前讨战。出去吧。陶谦率领着人马杀出城外，2阵啪一裂开，曹孟德浑身素稿，由头上到脚下是穿白带孝，他催马到阵前，叫陶公祖马前搭话，这过去说2句吧。陶谦往前一带坐骑，明公请了。曹操一看陶谦，眼都红了，老匹夫，孟德与你有何仇何恨？你杀死我的全家，今日不将你挫骨扬灰，难解孟德心头之恨。哎呀，明公听了，他得解释解释啊。我陶谦久慕明公之大名，总想和你亲近一番。老太爷曹嵩由此经过，我是热诚款待，派人护送啊，没想到张凯狗贼变坏了心肠，他杀死了老太爷，这个事情并非陶谦之罪，请明公相察。他还想往下说呢，人家曹操得听啊。你满口无言。只见曹孟德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由他背后飞过一骑战马，夏侯惇要生擒陶谦。只见在陶谦阵脚上有1员大将就恼了，哎，夏侯惇休闪我主，纵马摇枪过来，正是那曹豹曹将军，两马交锋打到一处，刚战了这么3-5个回合，忽然间天气变了，云升东南，雾长西北，嘎啦啦一声闷雷，尘沙荡漾，飞沙走石，狂风大起，这仗没法打了，只好罢兵，2边都筛锣鸣金撤退了。 陶谦回到城里，吓得千斤闸是城门紧闭，派人严加防守。然后来到了帅府，陶谦越想越难过，我看见曹操兵马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我怎么能打得了啊？再说他要杀进徐州来，这地方还不得和他所过之处都一样啊？也得学习徐州，我不能再连累徐州百姓了，你们用绳子把我捆绑起来送往曹营，我陶谦前去领罪。
1: 慢来慢来，说着话由台阶下边走上一个人来，府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呀。
0: 府君在徐州久镇多年，百姓对你深感恩德呀，曹兵虽然凶猛，可是据我看他一时之间也难以攻破此城，我略施小计就让曹孟德死无葬身之地。陶谦举目一看，是自己手下的谋士糜竺。先生有何高计来叫我陶谦呢？我得怎么办呢？
1: 您写封书信吧，
0: 学生把这封信送往北海郡，去请孔融太守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徐州人马不少，要和孔融太守合兵一处拒曹，曹贼可擒。
2: 有劳先生。
0: 陶谦赶快写了一封信交给糜竺了，糜竺打马扬鞭离开徐州，到北海郡来请孔融。他见着孔融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孔融接过信来一看呢，当时就生气了。生谁的气啊？曹操，你真是欺人太甚了。陶谦是一片好意，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你作为一个镇东将军，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你就带着这么多人马来了，而且血洗了十几个城池，杀了这么多的人，真是岂有此理。他把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先款待糜竺，告诉糜竺你不必着急，我立刻起兵啊，一定去帮陶谦陶公族。这么说，这孔融和陶谦感情很好，这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孔融打心里往外烦这曹操，他怕曹操成气候，就没这么档子事儿啊，他还惦收拾曹操呢。既然你到了徐州了，我这回还名正言顺了，
2: 我得去助我的朋友一臂之力。
0: 不过孔融一想，曹操来势不善呢，他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尽起兖州之兵，几乎都带来了，我这些人马就是和徐州合在一起，也不一定能打得了他呀。哎，有了，糜竺先生，你这不是这么老远来了吗？到我这儿你还得再辛苦一趟，我给你写封信，你去到平原去请一请刘备刘玄德，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关羽，三弟张飞，请他出兵，咱们合兵一处，一起到徐州，你看怎么样？
2: 哦，糜竺一听，我是久仰大名啊，听说此三公可不得了啊，
0: 十八路诸侯会董卓的时候，这三英曾经在虎牢关前杀败了吕布，就是这几个人，他二弟关羽温酒斩过华雄，不错。
1: 好，您把信给我，我这就去。
0: 糜竺早想见见这几位英雄啊。孔融把信写好，糜竺是打马扬鞭来到平原，把信往上这么一呈，刘备一看，公族有难啊，我不能不救啊，不过自己这人马太少了，刨去自己这俩兄弟这两员大将之外啊，手下就有这么800多人，那平原才多点地方。刘备一想，我这些人马去了能管什么呢？哎，我找公孙瓒借点兵吧，
1: 和公孙瓒怎么那么好呢？一时之生啊，他们都是卢植老先生的学生，所以公孙瓒对刘备的感情特别好。刘备亲自见到公孙瓒，把这事情一说，公孙瓒开始还有点想不通呢，你跟曹操没冤没仇的，你去干嘛去？刘备一听，我得去呀，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哪能失信呢？公孙瓒一想，也对，那你一定要去，我借给你马步军5000。刘备挺高兴，可有一样，您还得把赵云赵子龙借给小弟我。刘备对赵子龙啊，那印象特别好。公孙瓒一想，5000人马都借了，把赵云也借给你吧。刘备领着这些人马和孔融合兵一处，一声炮响，杀奔了徐州。陶公祖听到这信儿，可乐坏了，亲自出城，把孔融和玄德接进了他的帅府，大排酒宴款待这几位。饮酒当中，陶谦陶公祖仔细这么一打量玄德，哎呀，这人可了不得，这人。他见玄德面带忠厚，举止不俗啊，不苟言笑，落落大方，礼下于人，谦恭和蔼，一表玄刚，言语豁达。哎呀呀，他又是汉室宗亲。陶谦一想，干脆吧，我把徐州让给他得了。想到这儿，他立即吩咐糜竺把印信兵符全都拿过来。陶谦双手捧着这些东西离开座位，走到玄德跟前，深施一礼呀。玄德一愣，公祖这是何意？哎呀，玄德公，当今天下大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义立服江山，老朽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务推辞。可把刘备吓坏了，我是来帮忙聚曹来了，怎么能落这样不义之名呢？他说什么也不要。糜竺一看，嗨，现在不是时候啊，曹兵兵临城下，哪有时间谈这个呀，咱们先谈的这仗怎么打吧。刘备一听，对，糜竺先生，我给曹孟德写封书信，咱们是先文后武。刘备把信写好，派下书人送往曹营。曹操把这信打开一看呢，都气晕了，怎么回事呢？这信主要是劝他退兵，不过刘备啊，在信里边用词啊还很锋利，拐着弯抹着脚把曹操给损了一顿。曹操这气，你刘备算干什么的呀？你劝我退兵我就退啊。他把信啪往那儿一摔，吩咐人来呀，将下书人给我斩了，然后再攻徐州。就在这时候，忽然跑进一个探报来，禀报曹操说，大事不好，吕布吕奉先兵取了兖州。可把曹操吓坏了，老家丢了。这吕布怎么会把兖州给取了呢？他单人匹马逃出了长安，先去投袁术，后又投袁绍，袁氏兄弟啊都不愿意理他，嫌他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他不好教啊。后来呢，吕布离开了袁家兄弟，他跑到上党太守张扬那儿去了。他有一个朋友啊，姓庞，叫庞叔，从长安把吕布的家小给接来。就因为庞叔啊接送吕布家小，让李傕把庞叔给斩了。然后李傕又给张扬写了封信，他让张扬把吕布给杀了，你只要杀了吕布，我就重重的封赏你。吕布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就离开了张扬，投到陈留太守张邈那儿去了。张邈这人呢，很崇拜吕布，他不但崇拜他，而且俩人这脾气秉性还差不多。这张邈一看吕布来了，他急忙把文武全都找来了， 挨着个的给吕布做了引荐，其中有个人姓陈，叫陈宫。这位陈宫是谁呀？就是曾经捉曹放曹的那位陈公台。他自从离开曹操之后，就到张邈这儿来了。陈公啊，很敬仰吕布。吕布这一来呢，两个人一见如故，没事坐在一块儿，这么一闲谈呢，这个陈公就问吕布了，说凭将军之声望和本领，足以能够自主啊，你何必受他人牵制呢？如今诸侯割据，英雄并起，将军也应有一立足之地啊，然后方能建立霸业。
2: 吕布一听，然呢，陈先生您说的太好了，不过我到哪儿安身为好呢？眼下濮阳和兖州空虚，将军为何不取呀？哎呀，吕布听到这儿一皱眉呀，兖州与濮阳为曹操所辖之地，那怎么能够轻易取过来呢？哎，现在曹操到徐州去讨陶谦，他报复仇去了，兖州濮阳正在空虚，您跟张邈借一哨人马，陈宫不才，我愿意辅将军一臂之力去取兖州濮阳。吕布听到这儿，赶忙站起来，他冲着陈宫施了个礼呀，多谢先生指教。他急忙去找张邈借了一哨人马，几员大将带着陈宫，没费吹灰之力呀，吕布就把兖州和濮阳给取了。现在探报跟曹操这么一禀报，您说曹操能不紧张吗？好厉害的吕布啊，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急忙把众谋士请来了，这么一商量，郭嘉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您不必着急，我看您就做个顺水人情吧。刘备这不给您来信了吗？劝您退兵，您给刘备回封信，说我呀看在你刘备刘玄德的份上，我不打徐州了，也不杀陶谦了，这仇我不报了。您这叫稳军之计，先稳住刘备与陶谦，然后咱们把人马往回这么一撤，是假意撤兵啊，撤兵回去得过兖州和濮阳，把咱老家保住，擒住吕布，然后您再回兵徐州报仇不迟啊。曹操一听奉孝啊，此计正中我的下怀。说着曹操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然后他从徐州撤兵，兵取兖州，是大战濮阳。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2: 拨开成长的迷雾，
11: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3: 领略生命的精彩，
14: 让梦想飞扬，
15: 让心灵起航。
8: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6: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那我们开始之前，先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 Jerry。
19: 大家好，我是 Kayla。
20: 大家好，我是 Lily。
21: 大家好，我是 Sarah。
22: 大家好，我是 Bella。
17: 那么我嘛，作为一个12年级的高中生，那么就是现在最困惑我，也是困惑就是几百万其他的12年级的高中生，就是申请这个大学嘛。那么就是大学的一些比较早的一些这个 deadline 马上就要到了嘛，就是11月份和这个10月15号。所以我就是可想而知，就是现在美国肯定有好几百万，好像是快要400万的一些就是12年级的高中生一直在为这件事在就是一直在写文书，一直在非常紧张嘛。那么我也是非常紧张的嘛，我也要申请很多大学，要写很多文书，要做很多这个研究嘛。那么我就是先想问一下大家嘛，就是大家在座的嘉宾都是高中生嘛，那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嘉宾不是高中生，反正在座的所有嘉宾都是学生嘛，都是非常努力的学生，一直在就是保持自己的成绩嘛，一直在做一些其他的比较有意思比较酷的一些课外活动嘛。那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可能是想进一个好大学嘛。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首先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要上大学呢？就是除了可能是获得一个文凭嘛，然后去为了找工作，大学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18: 大学还能让我们做了很多新的我们这个没做过的事情，能让我们更想学习我们喜欢的科学和不一样的学习，也会让你找更多朋友，会是在你的生命里是一个很大部分，是你一个新的台阶。台阶让你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大学能不是光是让你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大学也是让你自己体会了这个人们的这个社会但是找工作之前，就是和也能让你学习你喜欢学的学习。像很多人他们不上大学就是先进工作了，那个工作第一他们也不是太那么喜欢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一种学习，那你会更想学和研究和就是研究这种学习，对不对？但是大学是一个让你能把这个学习加强，也能让你跟别人加强你的人们的互相的这个的朋友和的就是不一样的联系。我觉得大学对人们是很好，因为不是光是让我们找到好的工作，但是能让我们学我们爱学的东西，和能让我们像开始有新朋友，和能加强我们的人们的关系。
21: 那对， 就是我跟前面的嘉宾就是很同意啊，我觉得就是在高中会帮你就是调整，就是真的有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就怎么怎么把你时间弄得过来，就是在可能就是在高中我们就是每天要起来上课，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有学校，但是可能在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你早上可能有个课，但是不是每天早上是这样子，然后你就是一天有一两个课或者一天有三个课，这每天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让你调整过来，就是不是每天要干这个是就是调整过来你的生活方法，对不对？然后第二就是前面嘉宾已经讲过了，就是把你的跟别人的关系就是弄好，就是交更多朋友，就是以后的时候就是你如果需要帮助你就有朋友你知道的，就可能会就是帮一下你啊，或者小事儿或者一起出去就是好玩一点呀，如果你想就是休息一小会儿，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就是大学就是会帮你把你的爱好就是放大嘛，对不对？就是在高中里就是他们是在面上给我们说，哇，有这么多事儿，我们都让你试样一下，就是看你喜欢什么。但是在高中就是你喜欢这个，那你就学多一点在这个商面上，对不对？然后就是准备以后，对不对？所以就是把你的爱好就是稍微放大一点，对。
19: 我也跟前面嘉宾就是同意一点，我觉得就是高中的时候是让学生们就是学一些就是什么都学一点，然后他们选他们喜欢的兴趣以后就去大学学更多，然后大学应该就是跟高中很不一样，对吧？可以就是有更多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一些项目，可以在外面就是跟就是跟在外面找一些项目做一下，然后也可以就是学到更多东西，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很多就是在你专业的一些人，然后也可以跟他们就是学更多，然后从他们就是遇见更多的人，可以就是探索自己的兴趣，然后大学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提高很多人的沟通的能力，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自己跟其他人就是沟通，或者是找一些就是工作，或者是项目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就是不太好，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必须要自己跟别人就是说话，然后就遇见更多人，然后认识不同的一些人，就是可以对你未来的一些工作或者是未来的未来就是更好一点。然后大学的话也就是因为有更多时间，然后可能会在住在就是不知道的地方里，就必须要培养独立性，然后必须要就是自己可能会在一些小商店里工作赚钱，然后必须要就是弄好你自己的钱，然后不能多花钱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会让很多人就是变得更独立一点。
21: 对，前面嘉宾提到了就是你可以在大学里面学习一些独立性，
0: 嗯，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在大学里，因为就是它不像比如说在高中初中，就是学校会要求你每门课的课都要学一下，比如说就是你科学课和历史课和英文课和这些就是学校都会要求你要学的才能毕业。但是就是在大学，就是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去学习你感兴趣的东西，或者你的专业，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就是专注精力来搞就是你真正想搞的东西吧，然后呢，我还有觉得呢，就是这个大学，里面，因为这个人会比，你以前的学校就会多很多，所以呢，就是你可以遇到很多其他的人，然后呢，尤其就是比如说从世界各地，或者甚至全，甚至全国或者全世界来的人，因为就是现在我们读的初中啊高中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就是附近周围住的人来读这些学校，但是就是在大学你可以去碰到比如说离你就是可能完全以前不会见到的一些人，然后呢去认识他们，然后呢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去跟他们就是聊比如说他们对学习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是什么，或者他们是准备干什么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去聊这些东西吧，或者去了解其他人或者其他的学习的方式或者其他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20: 我觉得像很多人他们想要像大学是因为他想像更有像独立性和可以交很多不同的将在像未来的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很需要的，像知道他们想在后来想学什么东西，或者想要像他们的兴趣爱好什么东西，和这样子这些人去大学时候像全国人都会来像一些大学里面或者不同大学里面，和你就会见到不同的人和他们不同我们的像自己的爱好，所以自己想找新朋友。我觉得我们大学也可以教像普通人那怎么跟别人成功的交通和跟别人成功的像在一起做个事情，或者和像搞好像 time management， 就是像把你时间利用好，因为大学里面有很多作业和也有很多像好玩的东西，就如果你不会把这两个东西想把你的时间放好，或者这样就是成功不了在大学里面。
17: 那么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大学前面嘉宾说了嘛，就是可以让你就是发现你对哪方面就是感兴趣嘛，你对哪里有这个激情吧，哪里有对哪个就是这个方向就是有这个 passion 吧。然后我知道就是很多这个高中生申请大学的时候填的都是这个 undecided major， 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就是选什么这个专业嘛，所以先填一个不知道，然后在这个大学里去发现嘛。然后在这个大学的过程中当然可以大学会给你更多的选择嘛，像高中像我高中我这个80%-90%的课都是已经给我选好了嘛，我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选择。但是在大学中就是你有就是更多的这个自由嘛，你可以选各种各样的课，如果你对这个比如你对这个数学感兴趣，你可以选很多这个数学的课，或者你对这个历史感兴趣，你也可以选很多历史的课。然后你到大学在这里去研究一下这方面，再去看一下，你很有可能就会找到一个领域，就是你真正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嘛。然后还有我就是觉得大学会让你更加的独立嘛，因为这个就是你第一个就是可以自己就是独立，然后当这个大人的一个时间嘛，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住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宿舍嘛，你得一个人生活， 然后你得一个人去就是管理时间，去管理自己的钱嘛，所以大学会真正的让你去体验一下当大人是什么样子的嘛。然后我觉得大学会培养你就是变成一个就能管理时间，能去跟别人沟通交朋友的一个人嘛。那么当然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在选大学嘛，都在想应该申请很多大学。那么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会就是想去什么大学，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最有名就是最厉害的一些大学嘛，比如这是这个哈佛或者这个 MIT 和斯坦福，都是一些世界上就是最有名的大学，也可能是别人觉得是最好的一些大学嘛。那么选大学当然不只要看一个这个学校有多有名嘛，也要看很多其他的一些部分嘛，比如它的一些文化比如他在你要住在哪个城市，或者他在哪些这些领域比较强嘛。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怎么样选大学才怎么样的大学才适合自己呢？然后选学校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因素呢？
18: 你每个大学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看这个大学还适不适合你，你觉得这个大学是更加看那个科学那个 STEM， 还是更加看那个 liberal arts， 更像那个像什么像 beyond 的像什么 business 或者像什么那个，就是每个大学有自己有个 beyond 的一个强项，像好多大学是强项是计算机，还有好多大学强项是医生是做医生。就是每个大学也有这个 Beyond 的专业和 Beyond 的最好的一个专业，和有些大学是万一也有可能是你是不喜欢一个州或者不喜欢一个什么小大学，喜欢大大学，也是这也是个大部分，有大学小大学，还有那个在那个大城市里的或者在那个农村里的也是这也是一个大部分。然后呢还有是你大学你的，如果你是去这个大学对你家离多远，你要还能在你现在家住还是需要搬走了，这也是个大部分。你选大学的时候你要看了这个大学是怎么的帮助你最大，像这个帮助是不是最大，像不是因为你光上了大学是因为这个好大学，因为你这个选择的这个 major是不是适合这个大学的最好的这一个学习，一是这个需要看，和你要看这个环境也适不适合你，对不对？
21: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钱嘛。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很聪明，但是家里就是不够钱，所以就是那个就是个很大一部分，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就是挺远的一个学校，就必须得就是像前面嘉宾说，就必须得加上就是在宿舍的费，对不对？然后加上这个就是高到一个就是更大方的，就是名更大的一个大学，就比较贵，所以得想这个事儿。还得想的事就是在这个钱的就是方向上，就是你如果拿到了就是奖学金，就是就是少一点钱，对不对？就是你到一个可能小一点的一个大学吧，就是名字不那么大一个，就是但是得到了一个奖学金，我觉得就是比较划算，因为就是这个学校肯定就是更想要你，对不对？而且就是你不用放那么多钱在里头，就是以后你如果要把你的学校的 loans 配下来，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你就以后就不用关心那么多在这事儿上，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大一部分在上面，对。
17: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
1: 大 家欢迎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loe。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7: 啊，那么欢迎回来呢，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的问题。
19: 我觉得就是你要就是看大学的时候不只要看就是它的排名，我觉得可以就是稍微参考一下排名，可能就是排的高一点的大学就是更多人就是知道嘛。然后但是很多就是很多小大学也挺好的，就是要看你在一个大学想要的什么东西。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些人就是看他的位置，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我学校的朋友，他们就是说不想要出华盛顿州上大学，所以他们只会看就是华大或者是另外的一些华盛顿州的大学。另外一个也就是学费就是可能考虑两个大学的时候，然后知道我一个朋友去年他就是考虑两个大学，一个就是华大，一个就是加州的一个学校，然后最后他就是只看到了学费，然后就是加州的学校就是贵很多很多，然后他就是最后也就是决定去更便宜的一点，因为他们的这些两个学校的资源和资源和位置和环境都挺相似的，所以最后也就是看学费，然后也就是资源也是一个大部分要考虑的。很多可能你会去就是大学里去学医，可能会看就是这个大学旁边有没有医院，因为知道很多时候都要去就是开车去医院去做一些项目什么的，所以这个大学有没有医院，然后也可以看就是他们有没有资源去就是给学生就是给学生们就是奖学金，或者是或者是一些就是会不会给学生们奖学金去做一些项目或者是学习。我觉得看学校资源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喜欢就是大一个你的课里有很多学生，或者是很就是五到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课程会一个课里会做100-200个学生，然后另外一些高大学里一个课程只有就是20多个学生，所以你就是重视这个的话，也可以就是查一查你大学每个课有多少学生，因为很多就是很有名的学校都会有很多的学生吧，就是 很多学生也，然后每个课程都有特别多的人在一个课，然后另外就是，就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很，就是，
0: 我觉得就是在大学的资源这方面嘛，还有一个方面可能，可能值得考虑的就是，如果你想学哪方面的东西，你可以去看，这个大学有没有可能相关的，比如说就是实验室，或者就是那个学校的有没有哪些教授或者老师在可能在研究或者搞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呢，我觉得除了这方面呢，你可还可以呢，他可能需要考虑就是，比如说那个学校他当地的，那个地理环境或者离城市的这样位置的，比如说就是有些大学他们可能就在非常市中心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有些其他的大学可能就会在更偏的一些地方，然后呢这个可能就要看就是你喜欢哪种环境了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会很冷或者温差会很大，但是有些地方呢可能又气候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面。然后呢除了这些呢，你还可以看比如说就是这个学校它每个年级可能有多少人，然后呢刚才嘉宾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班上可能多少个人在一起上课，然后呢还可能看就是这个学校他们这个学生的这样一个环境或者这个气氛是什么样的吧。
4: 我觉得像所有学生自己像大学都是像有不同适合他们的大学，因为他们自己像选大学时候的要求的不同的喜欢东西，因为我觉得像最好的大学对一个学生肯定就是靠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他们的性格和他们想在未来想干什么事情，像是不是想搞数学计算机或者法律都是靠不同的学校来选择的。和我觉得也会靠像你这大学多少的多对多贵，因为很多人那如果假如你达不了以前一个 scholarship 把需要付大概每如果像你拿不了个 scholarship， 大学就要付大概像四万每年，和对很多学生，这个就是很难付的。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学生就是要选个便宜的大学。和我也觉得也是靠你喜欢像你的环境什么样子，选一个很大的学校，有很多学生都在讲话，还是更小的大学，更小的人更安静。还是更热更冷，或者就是靠你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如果是我会先看我也会先看像自己大学有多强的，像在我喜欢的东西它有多强的像教授和他们的像不同的课有多少个人，和像觉得像我有最好的东西会让我成功，像不同的方便有很多课。我觉得对所有人，如果他们想要选一个对他们适合大学，就是要想一下哪边是让他们最可以成长的和成功。
17: 那么就是大家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个方面嘛，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费用嘛，就是前面嘉宾一直提到，就是比如这个就是这个大学中就是这个价钱是非常重要的嘛。那么美国就是每一个州都有很多这些州立大学嘛，像我们华盛顿州就是最著名的大学就是这个华大嘛，就是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公立的一些学校嘛，就比如这个华盛顿州立大学。那么就是这些 这些华盛顿州的一些州大和美国的一些州大，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嘛，就是他们给这个就是华盛顿的居民或者州内的居民有很大的折扣。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uha.
1: 多花20万块钱，这真的值得吗？然后我觉得对很多学生来说其实是不值得的嘛，所以我觉得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地理位置嘛，像比如学校就是在的一些地理位置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嘛，像有的学校直接在大城市的这个市中心嘛，像比如哥伦比亚，然后还有很多学校是在荒无人烟的这个郊区嘛，像比如康奈尔。那么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去思考一下，就是你想在哪里就是居住嘛，因为毕竟你选的大学你要在大学里要住4年嘛，如果你真的是想住在大城市里，那你就应该去就是选择就是位置是在城市里的大学嘛，因为你是要在就那个大学的宿舍去住4年的嘛，所以你也要考虑就是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条件，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情况嘛。那么还有最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校园的一些氛围嘛，像有些学校就是它的氛围是可能是非常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竞争嘛，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有一些学校可能更喜欢这个合作嘛，让同学们就是大家一起合作，不要跟自己比来比去嘛。如果你很喜欢这种竞争的这个气氛，你可能你应该就可能去做点研究，去选一些这个就是学校就是能符合你的一些这个氛围的一些学校嘛。然后就是前面刚才我已经说了嘛，像这些学校你得生活4年嘛，所以在周围的这些学生，在周围你的这个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嘛。如果你这个人不喜欢竞争，但是你旁边的这些同学一直在跟自己互相比来比去，你可能过得也非常不舒服，然后也过得也不开心嘛。所以这些其他的这些方面，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位家长，或者你是也是高中生，你也应该去想一想嘛，不只是这个排名，或者是哪个大学更有名，哪个大学更厉害嘛。那么就是网上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去就是不喜欢就是这些有名的大学嘛，他们认为就是这些名校就是之所以是如此的成功，之所以是如此的有名，是因为他们录取的学生本来就是非常成功的嘛。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同意吗？是这个名校让学生变得成功，还是这个名校录取的学生本来就更加的成功，更加的聪明呢？
2: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名校是把学生搞得更成功，因为学生本来如果没有那么多什么一个学习，像什么科学或者计算机这些学习，他们万一本来是一个更基本的懂，现在如果去了一个好藤校了，那这个会很大加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他们知道的信息，和这个学生进了这个藤学和也是已经很有努力的和很聪明的学生，因为平常那个一般的学生不是那么聪明，也不是那么喜欢学习，不会进了这么高藤校的，大部分都是想学好了，于是这个是一个大部分，让这些学生比那个平常本来那个就不想学习的，像这些学生，这些更想更努力的学生和更聪明的学生，是本来就是比那个一般的学生更成功。但是那个藤学也是把这些学生更加强，让他们自己学会做公司，或者更会什么辩论，好多别样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两个都是的，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帮助人们。

0: 更成功
1: 啊？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名校会当名校，因为他的学生是就是出了这个大学的时候就就是变成功了，对不对？就是所以就是很在学生很多就是在学生的身上就是成功，对不对？就是他们会录取，就是他们就是会录取学生，他们看到的是有更多的潜力，我觉得是像这样说的，就是他们觉得更有潜力就会更会录你，就是你不用是就是最好的学生，当然会帮助，但是你不用是最好的学生，你如果可以跟他们看就是我有很多潜力，然后我以后就是有很多就是我知道我要干嘛，他们也会录取你，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有时候会录取你，不是每次哦，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哇这个人可能以后就会成功，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就是在学生就是本来就更有可能成功，因为这是大学要看到的。
2: 我觉得一个学生的就是本身他们的能力就是比就是他们大学的名气更重要吧，因为如果你一个学生就是进了就是哈佛或者是斯坦福，他们在高中的能力已经就是比就是不去大学的一些学生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也有就是一些人他们进了什么哈佛什么的，上一年学，然后就是觉得他们就是觉得大学对他们没有意思，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去自己去工作什么的。但是很多名校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机会，然后有更多钱去给学生，然后就是给学生做一些项目，或者是介绍一些更多人。然后我知道很多就是更有名的一些学校，更就是排名更前的一些学校会有就是会有他们的就是已经就是他们旧的一些学生就是 alumni 会回来，然后跟他们学校学生就是介绍到更多机会，所以可以就是去了名校的话可能会见到更多人，然后有更多机会去认识到你认识到更有名的一些人，然后跟就是认识到更多人。但是我觉得已经说过，但是入到更好的一些学校的学生们在高中里已经就是表示他们可以就是做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就是学习得更好，所以可能不是学校的问题，可能一个很好的学生去不太好的学校的话也可以就是很成功，因为就是大学很多老师都不会管学生们就是特别独立的的四年，所以要看这个学生怎么弄他们的学习，然后怎么就是用他们旁边的人就是就是对，我觉得就是要看学生吧。
3: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广告。
4: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5: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 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 World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orld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orld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 World Cares 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0: 有温度，
6: 有深度，
0: 有角度，
7: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6: 讲风趣，
8: 讲情趣，
7: 讲乐趣，
0: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3: 啊，那么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情景美语片段。那我们现在听一个英文的对话。
1: I have a slightly embarrassing confession. I started a book club partly because I thought it would look good on college applications.
10: At least you actually started one. Did anyone read the books?
1: Occasionally. We spent half the meetings arguing about movie adaptations. But that's the weird part.I started it for my resume, and now it's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week.
10: Then, does the original reason really matter? Something can start as a strategy and turn into a genuine interest.
1: Maybe, but now I feel like every hobby needs to become something bigger. If I like baking, apparently I should launch a business. If I like video games, I should organize a charity tournament.
10: Right. You can't just enjoy a cookie anymore. The cookie needs a mission statement.
1: Exactly!And when everyone is building a personal brand, it becomes hard to tell what's authentic.
10: Although people have mixed motives, you can care about your community and also want recognition. Those feelings don't automatically cancel each other out.
1: True. I guess the problem is when the recognition becomes the whole point. I once chose an event because it would photograph well, even though a smaller discussion probably would have been more useful.
10: That's an opportunity cost people don't talk about.Time spent making activity look impressive is time you can't actually spend improving it, or just relaxing.
1: And once people know you as the book club person, changing interests feels like ruining your story.
10: But you're a teenager, not a company. You're allowed to rebrand or have no brand at all.
1: So how do you know whether you still genuinely enjoy something?
10: Ask yourself, if nobody could put it on an application or post about it,Would you still want to do some version of it?
1: I'd keep the book club. I'd probably stop tracking how many pages we read, though.
10: Good. We argued for 40 minutes and about a terrible movie. Sounds like a pretty successful meeting to me.
3: 那我们现在翻译一下。
2: 我有件不太好意思承认的事，我当初创办读书会，有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写在大学申请是会很好看。
3: 至少你真的办起来了，有人认真看书吗？
2: 偶尔吧，我们有一半的时间都会争论电影拍的怎么样，但奇怪的是，我原本是为了丰富简历才办的，现在它却成了我每周最期待的活动。
3: 那最初的动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一件事可以从申请策略开始，慢慢变成真正的兴趣。
2: 也许吧，但我现在觉得每个爱好都得发展成什么大项目，喜欢。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农历八月十五，金桂银桂丹桂次第绽放，满城浮动着甜润的香气，无锡人最重视的八月半也就到了。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亲人团聚，无锡百姓历来对此十分重视，一系列古老而温情的风俗代代相传，构成了水乡独有的节令画卷。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老无锡的中秋风俗与赏月趣事。

中秋节的早晨，无锡人家必吃桂花糖芋头。这道小食看似朴素，制作却有着一套严格的传统程序。芋头的选择颇有讲究，需用芋子，不可用芋婆头。本地马山芋头久负盛名，有着千余年的栽培史。因为土质沙松，所产芋头个儿大，形圆，质糯味美，历来驰名苏锡常。其中尤以香梗芋最为上品。马山志里记载，清代文人陈玉基写的《竹枝词》中称赞道，马山出产的芋头大得像碗鱼一样，芋肉的质地纹理非常细嫩光滑，味道也很特别，与众不同。另有黄鲜芋、龙潭芋等品种，各有千秋。关于马山芋头，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为这寻常的食材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先说香梗芋名称的由来。据说马山有户人家世代靠种芋头为生，老夫妻俩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叫龙潭，女的叫香梗。孩子长大以后既勤劳又聪明，儿子爱种一种大芋头，皮黄果大，收成好。女儿种的芋头则跟姑娘一样漂亮，上面是红梗子绿叶子，下面红心白肉黄金皮，吃起来又香又糯。后来马山人就把大芋头称为龙潭芋，红芋头称为香梗芋，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另据传说，马迹山上有一座关帐山，山中曾生出一株奇异的金芋头，它的根茎洁白如玉，叶片翠绿欲滴。更神奇的是，这株鲜芋见风就长，越长越高，竟然一路长到了玉皇大帝的宝座之下。玉帝察觉以后，抬脚一踩，将它踩弯，但是它又慢慢地挺立起来，继续向上生长。如此反复三次，玉帝终于用力踢去，只听扑脱一声，金芋头的梗叶就被踢得粉碎，四散飞落。从此马山漫山遍野便长出了金灿灿黄糯糯的芋头，成为当地一宝。还有一则传说则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有关。刘秀被王莽追杀，躲到马迹山上的一个村里。当刘秀听当地老百姓讲了金芋头的故事，既开心又好奇，便带人上山寻找。但是刘秀和手下将士从早寻到晚，也没寻见金芋头，肚子倒是饿得咕咕叫。就在山路旁边掘了几个普通芋头，放在山涧的清泉里洗一洗，外面金黄色的皮，里面白玉般的肉，分外诱人，吃起来又嫩又脆，倒也十分可口。这般武士将军平日里吃惯了鱼肉海鲜，从来没有尝过这种野物，竟然越吃越觉得好吃。刘秀不禁脱口而出，生的这么好吃，烧熟了一定更好吃。说来也怪，此前马山的村民经常生食芋头，而自刘秀说过这句话以后，当地人就开始将芋头烧熟了再吃，这习惯便沿袭至今，成了当地饮食的一部分。

芋头在烧制以前，先要装入布袋或麻袋，喷点水朝地上灌。无锡人称灌芋头，这样操作可以便捷去皮，减少手部接触粘液引发的刺痒。灌好以后还需要削净硬皮，使得芋头光洁，个头大的切小备用。焯芋头必须用铁锅，加水浸没芋头，加食用碱，大火烧至熟透，不麻嘴，无硬心，表面呈浅红棕色。捞出凉透后冲洗数遍，再入锅加糖水，慢火烧至甜味入骨，最后撒上金黄的糖桂花，一锅红彤彤香喷喷甜津津的桂花糖芋头便大功告成。清代无锡北门外黄泥桥兔有一家郭顺生糖芋头摊，他家的桂花糖芋头色泽红亮，酥烂鲜洁，桂花香浓，祖孙三代经营店铺百余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最为红火，整船芋头购进，食客络绎不绝。此外，城中黄亭小吃王阿梅的桂花糖芋头也同样闻名，大锅边堆满了红艳的芋头，撒满金黄的花蕊，甜香四溢，生意兴隆。吃过甜糯的糖芋头，到了中午，许多人家就要备上佳肴，摆欢喜酒，以表对祖先的思念。祭祀时，桌上只放酒拼盘，内含五样素菜，四样水果，再配清酒数盅，不上饭，不画锡箔，仪式简洁而庄重。中秋的重头戏则在晚上，一家人尽量聚齐，共进八月半夜饭，饮一杯桂花蜜酒，欢庆阖家甜蜜幸福。水乡此时喜食鳞藕，吃藕不能切片，俗称夹藕无皮，梨则要整枝食用，谓之永不分离，接取吉祥谐音，寄托美好的愿望。俗语云，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吃月饼的风俗据说起于唐代，宋以后建议面粉制饼。月饼一词见于南宋孟良录，至明代明确为中秋馈赠团圆之物。旧时无锡孩童最盼中秋，那时的月饼大多为苏式，品种不过五仁、白果、豆沙、椒盐、玫瑰数种，八枝一卷，纸包上印嫦娥奔月或广寒宫图，孩子每人分得一个，往往不舍得吃，仿佛咬一口天上的月亮也就会缺一角，实在馋了才会小口品尝，饼屑落下也要用手托着舔干净。月饼也是亲朋联络感情的重要礼物，毛娇女婿必须备上月饼、烟酒、干点水果到岳父家张八月半。旧时北门八斗弄徐家河茶食号月饼畅销，但是八月十六以后即收市，绝不减价。乡间农人吃不起月饼，就家家自制麦饼，而麦饼的历史则可溯至泰伯奔吴，相传其南下途中所带干粮就是圆饼，赠与百姓之后广受赞誉，吴地称吴苏麦饼。红山一带至今只用椒盐、猪油、芝麻三种馅料，以纪念泰伯三让之德。红山推苏麦饼层层起酥，入口即化，梅村阳山麦饼则各具特色。中秋之夜，无锡还有烧斗香祭月的习俗。香斗以硬纸制成，内呈香灰，插福禄寿花样线香，一旁放置芋奶、栗子、毛豆荚等祭品，燃香三四个小时，既可祈福又可观赏。同时走月亮是吴地妇女风俗，民间有走月亮两满仓的说法，姐妹妯娌结伴而行，
至少需过三座桥，不能重复，亦称走三桥。

在丰富的节俗中，月亮始终是绝对的主角。赏月、拜月、走月，皆绕月而行。古代文人墨客最爱在无锡的何处赏月呢？惠山、太湖、梁溪、鹅湖，皆留下他们的足迹和诗篇。惠山自古为赏月圣地，唐代宰相李绅15岁寄读惠山寺，深爱此山草木，其别泉诗云：“素沙见底空无色，青石潜流暗有声。微度竹峰寒溪立，细拂松月透清明。”月光穿透松林，映照清泉，令人神往。东坡居士苏轼更是留下“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的千古名句。虽以月喻茶，却足见其对惠山月下泉水的钟爱。唐代高僧若冰题惠山泉有“安禅何所问，孤月在中央”，以泉月是禅意，空静简雅，堪称大唐版二泉映月。北宋王禹偁亦赞：“惟余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追怀茶圣陆羽。千余年后，民间音乐家阿炳创作世界名曲《二泉映月》，正与这泉月交辉的文脉遥相呼应。太湖赏月则另有一番气象。唐代王昌龄《太湖秋夕》写：“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将36000顷湖面上的月色写得细腻恬静。白居易多次泛舟太湖，宿湖中有“静月冷波千顷恋，包霜新菊万株金”。明代唐伯虎泛舟时寄兴亡之叹：“吴越兴亡复流水，空留月照洞庭船”。唐代诗人方干则追忆范蠡功成身退泛舟湖上的隐逸故事：“孤钟鸣大岸，片月落中流，却忆蚩夷子，当时此放舟”。无论北太湖或东太湖，同享一片月华，湖光月色总能引发无限遐想。梁溪是无锡的母亲河，源出惠山，西南流入五里湖，亦为无锡别称。明代李忱写过一组西山八景诗，其中有一首叫《梁溪小月》，里面写道：“西溪几曲还西城，城头斜月淡朝京。金波光摇碧玉碎，银蝉影尽玻璃明。”在拂晓的月光下，溪水、城楼和桥的影子相互映衬，别有一种清雅的韵味。鹅湖民间俗称叫鹅尊荡，亦是赏月的佳处。明代的周易写过一首《中秋夜泛舟鹅湖》，大致意思是：8月15的夜晚多么美好，我在鹅湖上划着小船，迟迟不愿归家。水面上涌起金色的波浪，仿佛和天际相连，云彩在青黑色的夜空中飘动，仿佛紧贴着月亮飞翔。沙滩上寒雁栖息，月光下只看得见模糊的影子。秋天的林叶和荷叶已经枯冷，连衣裳都做不成了。面对这样一轮圆月，我不禁想起远方的故人，如今他又在何方？可见诗人看着中秋圆月之景，生出了故人之思。月圆人圆，古今同怀。在水乡无锡的桂乡和月光里，中秋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对话，一份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
乡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今天想为大家带来的是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里面的第六章《神、鬼、人》。这里面的一些部分讲述的是苏东坡先生与神和鬼打交道的一些小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可以显示出我们东坡居士的一些个性。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与你们的心目中有些许不同，或也许还是那个人的苏东坡。一起来听一听。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遂得出外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需到附近各地视察，急需结束些悬而未决的案、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地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合适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时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时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需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他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他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提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友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需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行。那时陕西旱象已出现，好久都不下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为民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深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墓前面有一个小池塘，而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叫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事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

时不济，盗贼且起。岂为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岂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今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以礼，莫不备至。下至渔夫小民，奔走为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何亦见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渔夫小民之望。自太白身上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十一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16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求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19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之时，已然阴雨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谷主摄人，存心为国，古念于民，燃香矮以祈祷，对龙丘而肯望，幽怨冥灵弗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今还保存于他的文集中，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古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茎杆又挺了起来。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祈雨亭，写了一篇祈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
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潘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拜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灵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已经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是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尽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苏东坡在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纾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是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的。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辞严的攻击顺服，所以他所有事而无恐。他痛恨一切背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现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有一次，
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突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做了一番祷告。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座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间风势愈狂，进而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向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着，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方设法的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无命由天地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还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弱，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苏东坡对自己有极致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极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也就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老妪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他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豁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服。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又忽然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叫。苏东坡过去看他，他向东坡喊道，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衣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请。鬼的声音缓和了点，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东坡说，不行。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肉，喝点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
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我读到这里真的是感觉又好笑又非常的钦佩。我们想啊，在那个遥远的没有科学这样一个概念的年代，大家都非常的信奉神明啊，同样也是非常害怕鬼的。可是苏东坡先生他完全不惧怕鬼，他对待鬼的态度真的是非常有趣，他不向鬼妥协，然后甚至对鬼讲道理，并且答应为他们之后去祈祷也好，祷告也好。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清醒并且有非常强的自我，对自我对天地认知的这样一个人。但同时呢，为了使人民得到雨，他也愿意去做这些拜神明的这些动作，然后去写祈雨文，然后去祷告，说明他也是一个这样一个与民与人民在一起，愿意为人民而付出的好的武官。所以从这些故事身上，我觉得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生动很立体，也许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洒脱不拘一格的有才华的苏东坡有一些不同的形象，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吻合的，这一切都是他还是那个非常令人敬佩，然后我们想到的时候会心一笑的这样的居士。不知你是否喜欢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3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i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9: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0: 西城，
9: 西城和我，
10: 西城和我。
11: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0: 人家的攻击，克里斯多夫固然不以为意，另外一个人却没有看破一切的涵养，那便是艾麦于县。欧洲的思想界演变得非常快，它仿佛跟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和新的引擎同时加增了速度。偏见与希望这种存粮，从前足够维持人类一二十年的，此刻在五年之中就被消化掉了。几代的思想都在那里飞奔，一代跟着一代，往往还是一代踏着一代。时间已经下了冲锋令，艾麦于县被人追出了。哥法兰西毅力的诗人从来没否认他宗师奥里维的理想主义，尽管爱国心那么热烈，他依旧崇拜精神上的崇高伟大。他在诗歌中提高着嗓子预告法兰西的胜利，乃是要借此表示自己的信仰，表示他的爱法兰西是因为他代表今日欧罗巴最高的思想，代表那个向暴力反攻而得胜的权利。不料权力本身就染上了暴力的气息，暴力又赤裸裸地出现了。新兴的一代皆是耐苦，渴望战斗，在没胜利之前就存着胜利者的心理。他凭着他的肌肉，凭着他宽阔的胸脯，凭着他的强烈而渴求享受的感官，凭着他像鸷鸟一般翱翔于平原之上的巨翼而得意洋洋，迫不及待地想扑下来试试他的利爪。民族的英舞超越海洋，超越阿尔卑斯的飞翔，横跨非洲沙漠的驰骋，新时代的十字军，神秘气息不比菲利普二世和维尔哈杜伊昂为少，功利观念也不比他们多，把民族的头脑冲昏了。那些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以为是壮美的，他们声势汹汹，取着挑衅的态度，什么和平，什么思想，他们都厌倦了。他们所宣扬的是战争，说法兰西的威力将来可以在战争的红炉中锻炼出来。因为种种的学说无非是可厌的空谈，他们便存了反抗的心，瞧不起以信仰为主的理想。他们大吹大擂，提倡狭窄的见识，粗暴的现实主义，也提倡民族的自私自利，露骨的自私自利，只要能增加本国的光荣，不惜把别人和别的民族踩在脚下。他们排斥外族，反对民主，极力主张连最无信仰的人在内恢复旧教的势力，因为他们需要把宇宙万物的本体集中在一处，需要把无穷无极交给维持秩序而掌权的人监督。昨天那些温和的绕舌家，空洞的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不但受到轻视，并且还被认为社会的罪人。在青年人眼中，艾麦于县便是属于这一类的，而艾麦于县为之非常痛苦，也非常愤慨。他知道克里斯多夫像自己一样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更厉害，便同情克里斯多夫了。他的恶劣的心绪早已使克里斯多夫灰心，不再去看他。现在他的骄傲仍旧不允许他去找克里斯多夫，使人看出他后悔，但他想出办法，好像是无意中遇到的，而且还使对方先来迁就他，这样以后他的小心眼的脾气总算满足了，不再隐藏他欢迎克里斯多夫的访问。从此两人时常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艾麦于县把心中的牢骚都对克里斯多夫说了，他被那些批评惹得气愤之极，又因为克里斯多夫不怎么动心，就拿报上评论克里斯多夫的文字给他看， 人家说克里斯多夫不懂他本行的文法，不懂和声，剽窃同行，亵渎音乐，叫他做老疯子。又说这些大发神经的表演我们受够了，我们是代表秩序，代表理智，代表古典的平衡。克里斯多夫看了只觉得好玩，他说这是应有的事，青年人总把老年人丢在臭沟里的。不错，在我的时代，一个人要到60岁才被认为老，如今大家跑得快多了，无线电、飞机，每一代的人都疲倦得更快。可怜的家伙，他们的得意也不会久的，让他们赶快瞧不起我们，在太阳底下耀武扬威吧。但艾麦于县不是像克里斯多夫那样健康的人，他思想上是刚强的，却受着有病的神经控制，心是热烈的，身体是残废的，他需要战斗，却生来不是个战斗的人，某些恶毒的批评竟使他痛彻心扉。他说要是批评家们知道他们随便说的一句不公平的话是艺术家受到怎样的痛苦，他们也要觉得那套本领可耻了。他们何尝不知道，他们就靠这个过活的，世界上不是大家都得生存吗？那简直是一般刽子手，我们被生活折磨到浑身是血，为了跟艺术斗争而精疲力尽，他们非但不伸出手来，不用慈悲的态度提到你的弱点，不用友善的心情帮你补救那些弱点，倒反双手插在袋里，眼睁睁地看你挑着重担上坡，说哼，他到不了的。等到你上了山顶，有的说上是上去了，可是方法不对，有些更固执的还说他并没爬到呀。他们不把石子摔在你腿上叫你倒下来已经是你的大幸了。话得说回来，有时他们中间也有两三个好人，那给你的好处才大呢。毒蛇猛兽到处都有，不论哪一行，没有慈悲心的艺术家抱着一肚子虚荣和牢骚，把世界当作他的战利品，因为不能细细咀嚼而暴跳如雷，这样的人不是也有吗？那不是最要不得的吗？你得耐着性子，不论什么祸害都还有点好处。最凶恶的批评家对我们也是有益的，他好比一个练马的人，不许我们在路上闲逛，每次我们自以为达到了目的，就有猎狗来咬我们的腿。往前吧，得跑得更远一点儿，爬得更高一点儿。我还在向前，他已经不耐烦再来追我了。别忘了那句阿拉伯的名言，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咬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儿去打。我们应该可怜那般不受骚扰的艺术家，他们将来会留在半路上懒洋洋地坐着，等到他们想站起来，两条蜷曲的腿已经挪不动了。我的敌人其实是朋友，我欢迎他们，他们在我一生中给我的好处远过于我的朋友，因为所谓朋友其实倒是敌人。艾麦于县不由得微微地笑了，随后他说，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老战士，受一般刚出头的小子教训，不觉得难过吗？我只觉得他们好玩儿，克里斯多夫回答。这种傲慢表示他们热血奔腾，只想往外流。从前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这是3月中的骤雨下在刚刚复活的土地上，让他们来教训我们吧。归根结底他们是对的，应当由老年人去学青年人，他们利用了我们，忘恩负义是应有之事， 但他们凭了我们的努力，可以比我们走得更远，可以把我们尝试的事去实地做出来。倘若咱们还有点朝气，那么也来学一学，想法子脱胎换骨。要是办不到，要是咱们太老了，那么瞧着他们，咱们心里也高兴。看到萎靡不振的人类永远会开出鲜花来，看到这些青年人的乐天气息多么有生气，看到他们欢天喜地地去冒险，看到这些为争掠世界而再生的种族，不是挺有意思吗？没有我们，哪里会有他们？他们的欢乐是我们的眼泪给培养起来的，那骄傲的力量是整整一代人的痛苦开出来的花儿，你们就是这样的为人作嫁。这句古话是不对的，我们创造一个超出我们的种族，其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把他们的储蓄收起来，在一间四面通风的小屋子里保护它，拼命地抵着门才能挡住死神。我们亲手开辟了胜利的路，让儿子们走。我们的苦难把前途挽救了，我们把方舟驶到了福地的尽口，他将来会驶进港去，带着他们一起，同时也靠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横渡沙漠，拿着神圣的火把，捧着我们民族的神明，把这批在今日已经成人的孩子背着走。可是他们还会有一天记得我们吗？忧患痛苦，忘恩负义，这些滋味我们已经尝够了。那么你后悔吗？不，一个像我们这样轰轰烈烈的时代，为了他所创造的一个时代做牺牲，的确有一种悲壮的伟大，使你感到醉意。舍身忘我的欢乐，现代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了。我们还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爬上了尼泊山，山脚下展开着我们不会进去的地带，但我们比那些将来进去的人更能欣赏那风景。凡是下降到平原中去的，就看不见平原的广大与遥远的天边了。克里斯朵夫给乔治和艾麦鱼线的那种令人安定的影响，是从葛拉奇亚的爱情中汲取来的。由于这股爱情，他才感到自己和一切年轻的东西密切相连，才对于生命的一切新的形式永远抱着同情。不管使大地昭苏的是什么力量，他总是跟着力量在一起，哪怕在和他对立的时候。看到那些新兴的民主政治，一小部分的特权阶级为了自私自利而惊呼狂叫，克里斯朵夫可是不怕，他绝不把衰老的艺术死抓不放，绝不奉那些陈言俗套为金科玉律。他深信不疑地等着，等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从虚无缥缈的幻境中，从科学与行动已经兑现的梦想中产生出来。他欢迎世界上新的曙光，不管旧世界的美是否要跟自己一同死灭。葛拉奇亚知道他的爱情给克里斯朵夫的好处，因为知道了这一点，他精神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用书信来对他发挥力量，并非他有什么可笑的念头想在艺术方面指导他。他太聪明了，对自己的界限看得很清楚，但他那个准确而纯粹的声音好比一只音叉，给他拿去调准灵魂的。只要克里斯朵夫觉得那声音说出来的就是他自己所想的，他就能想到一些完全准确、纯粹而值得说出来的思想。一架美妙的乐器的声音，对于音乐家正像他的梦境所寄托的一个美丽的肉体。 两颗相爱的心灵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再把得之于对方的还给对方。格拉齐亚不怕告诉克里斯多夫说他爱他了，因为大家不在一起，也因为他知道永远不会嫁给他，所以他说话倒更自由了。这爱情有股宗教般的热诚感染了克里斯多夫，使他能永久保持和平的心情。格拉齐亚固然给克里斯多夫领会到和平，但他自己早已没有和平了，身体完全磨坏了，精神的平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儿子的情形并无起色，两年来他老是惴惴不安地过日子，而雷翁纳罗还要玩那种置人死命的手段增加他的恐惧。他使爱他的人整天提心吊胆的本领简直到了最高峰，为了要人注意，为了折磨坏人，他空闲的头脑里装满了奇妙的念头，结果竟变成一种狂病。最惨的是在他装病的时候，真正的病慢慢的加深了，死神来到门口了，真是惊心动魄的讽刺。格拉齐亚几年来被儿子假装的病磨够了，等真病来的时候倒反不再相信。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度的，他的慈悲心被谎话透支完了。临到雷翁纳罗说出了实话，他却以为他做戏，而他一朝明白真相之后，又一辈子的悔恨不尽。雷翁纳罗恶毒的心理始终不变，他对谁都不爱，却不答应周围的人除他以外再喜欢别人。他唯一的情欲是妒忌，他把母亲和克里斯多夫隔离了还不满足，还想毁掉他们之间始终如一的亲密的关系。他已经拿他常用的武器害病叫母亲发誓不再嫁人，但仍旧不放心，更要逼母亲和克里斯多夫停止通信。这一下他可忍无可忍了，儿子的滥用威权把他解放了，他揭穿他的谎话，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过后又责备自己像犯了罪似的，因为雷翁纳罗狂怒之下真的病倒了，而他的病势因为母亲不愿意相信而更加严重。他愤恨之极，只希望快快死去，好对母亲出气，可没想到这希望真会实现。赶到医生告诉格拉齐亚说他的儿子没救的时候，他好似中了霹雳一般，但他还得把绝望的心情藏起去，骗那个屡次骗他的儿子。他自己也觉得这一回真的严重了，可不愿意相信，拼命瞅着母亲的眼睛，只盼望像他说谎的时候一样能看到责备他的表情。终于到了不能不信的时间，那对他跟他的家属都是可怕到极点，因为他不愿意死。看到儿子终于长眠不起的时候，格拉齐亚没有一声叫喊，没有一声怨叹，他的沉默使人奇怪，其实他连痛苦的气力都没有了，唯一的愿望是死。他继续干着日常的事，表面上照旧很镇静。过了几星期，他更加沉静的脸上甚至也会堆起笑容来了。谁也没想到他内心的悲苦，尤其是克里斯多夫。他只把消息通知他，完全没提到他自己对于克里斯多夫又不安又恳切的来信置之不复。他想赶来，他叫他不要来。过了两三个月，他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严肃而恬静的口吻，认为把自己的弱点交给他负担是桩罪过。他知道他所有的感情都会在他心中引起回声，也知道他需要依傍他。 他并没怎么苦苦地压制自己，他的能够得救是靠一种精神上的纪律，在倦于生活的情形之下，使他还能活下去的只有两点，就是克里斯朵夫的爱情和他那种意大利女子的宿命观念。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骨子里他都是这个性格。这宿命观不是从智慧来的，而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凭着这本能，一头困惫之极的野兽会不觉得自己的困惫，而眼睛发呆着往前走，像做梦一样，忘了路上的石子，也忘了自己的身体，直走到倒在地下为止。宿命观支持着他的肉体，爱情支持着他的心，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消耗完了，只因为有克里斯朵夫可以给他寄托而活着。然而他那时更小心地避免在信中表白他的爱，没有问题，这是因为他的爱情比从前更强了，但也因为老记着王儿的反对，使他的爱情受着良心的责备。于是他缄默了，强迫自己在某一个时期内不再写信。克里斯朵夫不明白这缄默的道理，有时他在一封语气单纯而平静的信中听到一些出人意外的口吻，表示有一股硬压着的热情在那里哀嚎，他吓坏了，却一句话都不敢提，好比一个人屏着气，生怕那个幻象消失。他知道他下一封信一定是特别冷淡的，因为要遮盖这一次的感情，然后又是一片恬静。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西雅图警察局长的遴选需要您的参与，西雅图新任警察局长将影响警察局的文化和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并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西雅图市长办公室将联合西雅图社区组织举办三场意见听取会，9月26日中午在南西雅图的 Vanesalt 社区中心，9月28日晚在西雅图大学，9月30日晚在北西雅图学院。有兴趣参加意见听取会的朋友，请登录www.sngi.org/listen 提前报名，为您的城市选出您的警察局长，需要您的参与。
0: 一天下午，乔治和艾麦鱼线在克里斯朵夫家里，两人都想着自己的烦恼。艾麦鱼线是对于文坛的牢骚，乔治是为了某次运动比赛的不如意。克里斯朵夫心平气和地听着，很亲热地跟他们打趣。忽然有人打铃，乔治去开了，原来高兰德的当差送一封信来。克里斯朵夫坐在靠窗的地方看信，两个朋友继续讨论，没看到背对着他们的克里斯朵夫。他走出了房间，他们根本没觉察，而等会儿发觉了也不以为意。但因为他老是不出来，乔治就去敲隔壁的门，没有回音。乔治知道老朋友的怪脾气，便不再坚持。过了几分钟，克里斯朵夫进来了，神色很镇静，很疲倦，很温 和。他因为冷淡的客人表示很抱歉，又把刚才打断的话接下去，提到他们的烦恼，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他的语气使他们莫名其妙地非常感动。然后他们走了，乔治跑到高兰德家，看见他哭得泪人似的，他第一句就问他受到这个打击怎么样了。那可怜的朋友真是太残酷了。乔治听了莫名其妙，高兰德向他解释说，他才送信去把格拉齐亚故事的消息通知克里斯多夫。格拉齐亚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去了，几个月来他的生命差不多已经连根拔起，只要轻轻的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这次的流行性感冒发作的上一天，他接到克里斯多夫一封温柔的信，大为感动，想要叫他来，觉得一切把他们分隔的理由都是虚伪的、罪过的。因为没有精神，他把写信的事拖到下一天。到了下一天，他又不得不躺在床上写了几行就头昏脑晕，而且也踌躇着不敢写出自己的病状，怕惊动克里斯多夫。他那时正忙着练习一阙带有合唱的交响曲，根据艾麦余宪的一首叫做《福地》的诗写的。两人都很喜欢这个题材，因为有点象征他们的命运。克里斯多夫把这作品向格拉齐亚提过好几回，第一次的演奏定在下星期内，那当然不该打搅他。格拉齐亚在信中只说起自己伤风，后来还以为说得太过分便撕掉了，又没气力再写。他预备晚上再动笔，不料到晚上已经太迟了，要他来已经太迟了，连给他写信也太迟了。死真是来得多快，要几百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不出几小时就被毁灭了。格拉齐亚只来得及把手上的戒指交给女儿，要她转交克里斯多夫。他一向和奥洛拉不大亲近，现在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才抱着一腔热情瞅着这张留在世界上的脸，紧紧地握着女儿的手。这只手将来可以代表他去握他朋友的手的。他快乐地想到，我没有完全离开世界。怎么？我说，气势这样伟大的，充满着我耳骨的，同时又这样温柔的声音，是什么声音？乔治热情冲动之下，从高兰德家里出来，又回到克里斯朵夫那里。高兰德平日冒冒失失的话，早已给他知道格拉齐亚在他老朋友心中所占的地位。甚至青年人是不知轻重的，他还当作打哈哈的资料。但那时他又同情又紧张，体会到这样一件祸事所能给克里斯多夫的痛苦。他要跑到他前面拥抱他，可怜他，因为知道克里斯多夫的感情非常激烈，所以看了他刚才那种镇静的态度不大放心。他打了铃，没有动静，他再打铃，又照着跟克里斯多夫约定的暗号在门上敲了几下，才听见一张椅子移动的声音，又听见沉重而迟缓的脚步声。克里斯多夫把门开了，脸上那么平静，使本来预备扑到他怀里去的乔治呆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克里斯多夫很和气地问，是你吗，孩子？可是忘了什么东西吗？乔治心慌意乱，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是，是的。那么进来吧。克里 里斯朵夫过去坐在乔治没有来以前就坐着的椅子里，靠着窗口把头倚在椅背上，瞧着对过的屋顶和傍晚天上的红光，根本不理会乔治。乔治假装在桌上找东西，偷偷对克里斯朵夫瞅了一眼。老人脸上毫无表情，夕阳照着他上半部的腮帮和一部分额角。乔治走到隔壁屋里，好似继续找着什么。刚才克里斯朵夫便是拿了信把自己关在这儿的，此刻信还在床上，被褥上清清楚楚有个身体躺过的痕迹。另外有本打开的书掉在地毯上，正翻在褶皱的一页。乔治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福音书里叙述马特兰娜遇到园丁的一段。他又回到外面的屋子，东翻翻西找找，免得手足无措，去空又对一动不动的克里斯多夫望了一眼。他很想告诉他，他替他多么难过，但克里斯朵夫神色那么开朗，使乔治觉得说什么都不大得体。那时的情形仿佛倒是他需要人家安慰了，他怯生生地说了句：我走啦。克里斯朵夫头也不回过来，只说：再会吧，孩子。乔治走了，轻轻地带上了门。克里斯朵夫这样的待了好久，天已经黑了，他没有脱。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uha.
1: 化了，一片和平充塞着明星密布的空间，各个星球的音乐展开着它静止的深沉的洪流。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极乐的境界却依旧存在，听到的话始终在那里，像遥远的微光。他下了床，一种无声无息的神圣的热忱鼓动着他的心。现在我看到了我的儿子，在比阿特里斯和你之间只有这堵墙壁，可是他已经跨过了他和比阿特里斯之间的墙壁。他一半以上的灵魂久已到了那一边。一个人越是生活，越是创造，越是有所爱，越是失掉他的所爱，他便越来越逃出了死神的掌握。我们每受一次打击，每造一件作品，我们都从自己身上脱出一点儿，躲到我们所创造的作品里去，躲到我们所爱的，而离开了我们的灵魂中去。最后，罗马已经不在罗马了，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已经在身外了，在墙垣的这一边，只有一个葛拉奇亚把它留着。而他也去了，现在痛苦世界的门已经给关上了。他心里非常兴奋地过了一个时期，不觉得再有什么束缚，不再等待什么，不再依靠什么。他解放了，斗争已告结束，走出了战场。他望着燃烧的荆棘在黑夜中熄灭了，他已经离得很远，荆棘的火光替他照着路的时候，他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山顶。可是从那时起，他又走了多少的路，而山顶并不见得更近。现在他才知道，即使永远走下去，也到不了那里。但是一个人进了光明的区域，而没有把所爱的人丢在后面，那么即使跟着他们永远走下去，你也不会觉得时间太久。他闭门不出，也没有一个人来敲门。乔治把所有的同情一下子发泄完了，回到家里放了心，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高兰德上罗马去了，艾美于现一点都没知道，他老是那么小心眼儿，不声不响地生着气，因为克里斯朵夫没有去回拜他。克里斯朵夫因此竟可以安安静静地和他心坎里的人做着无声的谈话。从今以后，他像母腹中的婴儿一般，不会再跟他分离的了。而他们的谈话又是多么动人，非言语所能形容，便是音乐也不大能表达出来。克里斯朵夫感情洋溢的时间，只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听着自己的心歌唱，或者他坐在琴前，让他的手指几小时地说着话。在这个时期，他的临时即兴比一生任何时期为多。他不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写下来干嘛呢？过了几星期，他重新出门和大家相见。除了乔治以外，跟他亲近的人谁也没想到他那些经过的情形。临时即兴的习惯还保留了一些日子，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一天晚上，在高兰德家里，克里斯朵夫在琴上弹了差不多有一小时，他尽量的发泄，忘了客厅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他们都不想笑他，这些惊人的即兴把大家听得惶惶然不知所措，连那般不懂其中意义的人心里也难过极了。高兰德甚至含着眼泪。克里斯朵夫弹完了，突然转过身来，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便耸了耸肩膀，大声笑了出来。

0: 他到了一个境界，便是痛苦也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由你统治的力量。痛苦不能再使他屈服，而是他叫痛苦屈服了。他尽管骚动暴跳，始终被他关在笼子里。这个时期产生了他的最沉痛同时也是最快乐的作品，其中有福音书里的一幕，那是乔治一听就知道的。女人，你为什么哭？因为有人把我主挪走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他说完之后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面前，而他不知道就是耶稣。另外有一组悲壮的歌，依着西班牙的通俗歌谣写的，其中特别有一首情歌，凄怆的情调好比一朵黑色的火焰。我愿成为那座埋葬你的坟墓，使我的手臂可以永远抱着你。还有两阙交响曲，题目叫做《平静的鸟》和《西比翁之梦》。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的全集中，这两件作品是把当时音乐上所有最高的成就结合得最完满的。德意志的那种亲切深奥富有神秘气息的思想，意大利的那种热情的曲调，法兰西的那种细腻而丰富的节奏，层次极多的和声，都被它融合在一起了。这种从生离死别的悲痛中发生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然后克里斯朵夫怀着坚强的心，踏着稳实的步子，又回到人生的行列中去了。悲观主义的最后一些雾霭，苦修的心灵的灰暗之气，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幻境，都被死亡的风吹开去。纷纷四散的乌云中显出一条长虹，天色更明净，好像被泪水洗过了似的，堆着微笑。这是山峰上恬静的黄昏。
1: 您知道吗？华盛顿州长期护理保障 Well Cares Fund 已经开放申请，凡是符合缴费要求，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身体需要照料的天数至少达到90天的居民，均可以申请长期护理福利。Well Cares 的福利可用于居家护理、机构护理、房屋改造、送餐上门、辅助设备等多种服务。如您需要了解申请资格或需要中文协助，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Well Cares 社区协助热线206-619-8698，或者访问 wallcaresfund.wa.gov/apply 了解详情。Well Cares。为未来的长期护理多一份保障。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开始往上冒了，这儿给你扑灭了，它在别处又烧起来，浓烟滚滚，火星四射，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燃着干枯的荆棘。在东方，前哨站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整个的欧罗巴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像死了的森林一般的，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战争随时可以爆发，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又抬头了，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它的养料。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发动争端。 连一般最和平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讴歌战争，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性。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热情的行动与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要使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有个预定的经过选择的目标，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但欧洲无论哪里都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家。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你只有听着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潮摆布。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样，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克里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惶惶不安的奥里维一同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像转瞬即逝的乌云，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照着整个的欧洲了。而克里斯朵夫的心情也改变了，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他的心境正像1813年代的歌德，没有恨怎么能厮杀，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不分轩轾。各个民族的价值，对世界的贡献，他都认识清楚了。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得像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底下，周围只有天空，给鹏鸟飞翔的无边无岸的天空。然而有时候克里斯朵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难堪，在巴黎大家表示的那么露骨，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便是他心爱的乔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使他悲伤。于是他走开了，推说要看看格拉齐亚的女儿，到罗马去住了一阵儿。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像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来被克里斯朵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现在也只想着武功，想着战争，想着侵略，想着罗马的鹰隼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最了不起的是，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派、保王党，都极真诚地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意。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式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政治，所谓人类的理智，都会变得无足重轻。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只是利用他们，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在工业标炳的时代，情形一向是这样的。亨利第四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内阁，那些建立法兰西的风光伟业的先民，赋予理智与坚于信仰的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的多。不论是扬山尼派还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将来的战争中，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都会参加，像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个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为了求永久的和平。克里斯朵夫站在罗马耶尼居峰的平台上，带着嘲弄的笑容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时的废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现代的建筑，纠结在一处的杉树与蔷薇，各个事迹，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融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 同样的，人类的精神会把它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克里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去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两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作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与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都忙着别的事儿，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起他们的艺术，也就存着瞧不起人的心，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他们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联系斩断，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炼的、贫弱的小贵族，本身也分化为许多敌对的小组，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因为不能扩大范围，他们便拼命地往下挖，把泥土翻来翻去，直到把里头的精华吸尽为止。于是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个人站在原位上，在大雾中挣扎，还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们，个人只能在自己的身上找光明。反之，在莱茵河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像巴黎被铁塔威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息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他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他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像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生气相求的力量，法国有谁想得到呢？伸手起源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弟兄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叫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来就来吧，咱们的手始终紧紧地握着，像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飞跃。克里斯朵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翼的平衡。他越赋予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 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像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克里斯朵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模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模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懊恼。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里斯朵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亦无价值。倒是另外一班对他个人表示反感，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艺术家，能够使克里斯朵夫赏识他们的才具。反感对立，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等人至少是活的，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克里斯朵夫开玩笑地说过，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把他恭维了一阵儿，以为能讨他喜欢。克里斯朵夫问他，我的音乐使你满足吗？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白你的爱或恨吗？是的，大师。那么你还是免开尊口，你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因为需要吸收别人的思想，所以他受着和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人吸引。他所交的朋友都是把他的艺术、把他理想主义的信仰、把他的道德观念看作已经过去的人。他们对于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社会关系另有一套看法。他们都是好人，但精神上是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把克里斯朵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种悲痛与苦闷，对他们简直是不可解的。这当然更好，克里斯朵夫也不愿意叫他们懂得，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来证实他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他所求的是要有机会认识别的思想，爱别的心灵，要爱，要认识，越多越好，要看，要想法子会看。他现在不但能容忍别人抱有他从前攻击过的思想，而且还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更丰富。因为乔治不像他那样把人生看作悲剧，他才更喜欢乔治。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或者都像克里斯朵夫一般有那种英雄式的克制功夫，那么人类也太贫弱了，太灰色了。人类需要欢乐，需要无所顾忌，需要敢于大胆地亵渎偶像，包括最神圣的在内。但愿高卢民族的灰血精神永远不灭。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须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日的信仰开路。一个人渐渐地离开人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明白了。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凡是近处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片和谐。克里斯朵夫对于物质世界的无穷的变化，也像对于精神世界一样的看清楚了。这是他第一次意大利旅行的收获。在巴黎，他特别和画家、雕塑家来往，觉得法国民族的精粹都在他们那方面。他们非常大胆地追逐一切动的现象，抓住那些颤动的色彩，把遮蔽人生的网扯下来，使你的心快乐地直跳。在一个真有眼睛的人，一滴光明等于汲取不尽的宝藏。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极乐境界，无聊的喧闹与战争还算得什么？便是这些喧闹与战争也成为世界奇观中的一部分。应当把什么都抓在手里，把积极的力与消极的力，把人生所有的材料都投入我们的心中，让它们融化。 结果便是在我们心中锻炼出来的塑像，精神的美果。凡是能使这个美果更美的都是好的，哪怕需要我们牺牲也无妨。从事于创造的人是不足道的，只有创造出来的成绩才是真实的。想要伤害我们的敌人休想接触到我们，我们是受不到你们攻击的了。你们只咬到一件空的衣服，我的身体早已不在那里。他创作的音乐境界变得恬静了，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在胸中积聚爆发，消灭的雷雨，现在的作品却像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通体放光的大鹏缓缓地翱翔，把天空填满了。创造就像在八月里宁静的太阳底下成熟的庄稼。先是模模糊糊的元气充沛的迷惘的境界，像丰满的葡萄，饱蘸的麦穗儿，像怀孕的妇女一般，有种说不出的欢畅的感觉。管风琴隆隆地响着，蜂房里的蜜蜂唱着歌，从这片沉着响亮的音乐中间渐渐地显出主要的节奏，行星的轨迹分明了，开始大转。于是意志出现了，他抓着风驰电掣的梦境，像驯服野马一般的把它紧紧夹着。创作的灵感懂得带着它飞奔的节奏，自有它的规则，非服从不可。他约束那些疯狂的力，替他们定下目标，指定行程。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NBC News Radio, I'm Jim Forbes. President Trump is rejecting an Iranian proposal to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Trump told reporters on the White House lawn Saturday, quote,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here they can open the strait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re losing so badl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irst reported that Trump had rejected Iran's offer to revive a ceasefire an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had said Friday that the choice, quote,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e called it, quote, a concrete 7-day plan that had been conveyed to the U.S. through mediator Qatar and was ready to start as soon as the U.S. accepts. Tens of thousands are without power as a major nor'easter slams the East Coast. The powerful storm is packing wind gusts near 60 miles per hour and near 12-foot waves that threaten coastal flooding.Parts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are under a state of emergency, and hundreds of flights have been canceled. A new study says eating less ultra-processed food could help your mental health. Rob Martier has this story.
5: Researchers reported on September 23rd in JAMA Psychiatry that people had les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fter reducing their ultra-processed food intake by over 85%.Researchers said that the results show junk food may harm your gut in ways that move up to your brain. The study found that when people reduced ultra-processed foods, they scored lower on three measures for depression and improved their anxiety scores. I'm Rob Martier.
4: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returned to Beijing following his state visit to Washington, D.C. He held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Trump over the last 2 days to discuss a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trad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 a post on True Social Friday, Trump said Xi's visit, quote, was one of friendship, strength, and success. I'm Jim Forbes. A third person has been arrested in the death of Tasia Fortune, a black woman police said was found hanging from a tree behind an abandoned Mississippi home. Eric Clark is charged with murder after he surrendered to police on Friday. Police also said Friday that an autopsy investigation showed, quote, the scene and the hanging were staged. Clark is expected to appear in court on Monday. San Diego County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re urging residents not to eat Northern California-based Sierra Nevada Graziers raw milk cheese. Jennifer Kuiper has more.
6: The cheese has been linked to a multi-state Shiga toxin-producing E. coli outbreak. Health officials have identified 13 cases across 10 states, including three in California. Sierra Nevada Graziers is recalling its grass-fed raw milk cheeses, including medium cheddar, sharp cheddar, jalapeno jack, and Monterey Jack. They were sold in 8-ounce or 16-ounce packages at retail stores and in 5-pound loaves to food service customers or wholesalers. I'm Jennifer Kuiper.
4: Researchers from Purdue University found that scented cleaners can react with ozone indoors to create billions of invisible nanoparticles that can penetrate the lungs. The pollution can, in some cases, create an inhaled particle dose comparable to standing near heavy traffic. Researchers say exposure can be reduced by choosing unscented products and improving ventilation with exhaust fans or open windows. The study said one of the biggest surprises was the speed of the process, as particle formation occurred within minutes. And Madonna is returning to the MTV Video Music Awards for the first time in over 20 years. The VMAs will be held Sunday in Los Angeles with Snoop Dogg hosting. Madonna leads the nominations this year with 11 and will also be performing at the ceremony. Kacey Musgraves will perform a tribute to Dolly Parton. I'm Jim Forbes.
7: Hi, I'm Ryan Blaney, a third-generation race car driver, and we dedicate a lot of our time to going as fast as possible. My Grandpa Lou is the reason why my dad and I started racing, and I'm really proud to follow in his tracks. But when my grandpa was diagnosed with Alzheimer's, it was a very unexpected bump in the road for us. I've learned a lot on this journey with my Grandpa Lou, and the memories of my grandpa will always be with me. It's important to notice if older family members are acting differently, experiencing problems with their memory, or having trouble with routine tasks. Talking about Alzheimer's can be really tough, but if you notice something,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your loved one. Encourage them to see a doctor or offer to go with them. Early detection of Alzheimer's can give your family time to explore support services, make a plan for the future, and access available treatments.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provides care, support, and research to help you take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family and manage the disease together. If you or your family are noticing changes, it could be Alzheimer's. Talk about seeing a doctor together. Visit alz.org/time-to-talk. A message from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and the Ad Council.
8: It's been providing you financial news and reality for almost 20 years.
9: An economy is not a still photo. It's a movie.
8: Always in plain American.
10: And this is where investors can get themselves into serious trouble.
8: The Wealth Intelligence Report, powered by the Opus 111 Group.
11: I'm glad you're with us today because I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brand new i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world.
8: Saturday mornings at 9 a.m. right here on 1150 a.m. KKNW.
12: And now for your alternative talk weekend weather outlook. For this Saturday, we'll have mostly sunny skies throughout the day, giving us a high near 63 and calm winds. Overnight, mostly cloudy with a low around 49. For tomorrow, we'll have a gradually clearing Sunday ahead of us to become sunny, bringing us a high near 64 and a low around 48. And for just a quick traffic note, southbound direction of 405 this weekend is completely closed from Coal Creek Parkway through the Washington 900.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